0: 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相较于我们大连省是不遑多让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下穿通道内部行驶时一定要小心慢行。 目前呢，在城区各个路口呢，其实都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是在8点半左右这个时分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第一个万达广场，第二个我们的新南二快速路，第三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京东山商业城，在这三个点呢，都要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6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7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0: AI 剧本越来越多，你觉得哪些电影的情节是 AI 写不出来的呢？是的，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
2: AI 写出来的剧情它可能是对的， 但未必是真的，还会带一点点不合理。是的，其实我觉得在 AI 时代编剧的价值在哪里，其实我觉得人类独特的优势从来不是说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可能就是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写出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我觉得人类编剧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再是写出来，而是它有一个判断力，就像我刚刚说到，它能判断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它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 拍摄的一个逻辑的，我觉得AI擅长的东西是对的，但人类擅长的东西是真的，就是永远感动人的东西一定是那种真实能够打动人心的事情才是能够触及到你的心灵。其实有时候你去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它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是能够吸引你，能够打动你。就像阿嬷的情书前段时间那么火，就是因为
0: 纸短情长的时代实在是离我们太遥远了，就是因为里面的这些真情实感才让你觉得那么的动容。是的，以前我们纠结就是能不能写出来，现在我们其实要深思一下，就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一些看电影的时候，大家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带入到一些导演以及编剧的角色当中，我们总会想着可能是不是我来写，我来思考，我来设计情节会更加巧妙。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于 写出来并不重要了，我们要想为什么这么写，怎么样写才能更好，一个故事值不值得落笔，不能只看热度与新意，更要思考这个故事为何要在当下讲述，它和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关注内心以及时代的情绪有怎样的连接，我觉得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是的，看到微信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陈心如意就说到了，他说天龙八部最后的一些那种 悲情场景，我觉得AI就写不出来，AI是不是会喜欢写一些大团圆的结局，但是你需要给他一些指令，但是可能在细节的表达上，他可能不会像人类的情感那么的细腻。 看到盼盼也说到了， 不仅是AI剧本，他说视频里的这种AI脸呢，好像也就是那么几个，
2: 看来看去都看腻了。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括弧法令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明显，他们不管笑话还是哭啊还是做大表情，他们的法令纹都会变得很明显。但是我觉得这些细节对于一些现在已经从事这个AI剧本创作的一些公司来说，好像已经是在慢慢解决了。因为他在这个塑造人物这个原型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模 模型师他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避免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这种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可以来解决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内容层面的。看到途径就说到，我觉得都能写出来，好像 他说到了一些也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些二创内容，什么三件音乐风声榜，还有什么买西瓜，其实这些都确实挺有意思的，我也刷到了。看到陈青青同样也是这种观点，他说 AI 啥都能写得出来，他说基本上已经攻占了中老年人的手机了。这两天也是会觉得感受还挺深的。你居然说他妈妈都开始看穿越了，太泛滥了。有时候其实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分辨得出来什么是
0: 真人剧什么是 AI 剧，是他就觉得好像都是真的，就跟我们小时候
2: 都是反正都是在看剧。
0: 是的，就跟我们小时候分不清楚国漫跟日漫一样，我们总会觉得好像这就是漫画， 这没有什么区别。
2: 嗯，但是可能它的这个核心的就是现在为什么说攻占了老年的手机，我觉得就是陪伴大家这种碎片化的时间会很多，可能你也不会去说挑我一定得看真人剧，
0: 嗯
2: 啊，我一定得看 AI 漫剧啊。其实但是我是觉得今年上半年经过这种 AI 漫剧的这种冲击之后呢，好像这种真人剧大家又会重新喜欢上了，会觉得好像真人剧的感情会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细腻一些。
0: 对，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已经不能说你写的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写出来好像写不写出来都不重要了，现在就是创意策划还有深度思考和情感洞察。我觉得你越是经历的多了之后，你有了独特的人生体验，具备文化洞察力，才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稀缺资源。
2: 对，其实 AI 可以写一个好看的故事，
0: 啊，
2: 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类的编剧才可以写一个值得看的故事。
0: 对，
2: 好看其实它是一个技术流的问题，但值得看它就是价值的问题。它要输出什么内容，有什么导向，它想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共鸣，它在里面会埋一些什么样的伏笔，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人类的思考所不能被代替的啊。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在当下的 AI 环境下，他就其实没有经历过很多，其实也不知道大多的情感该怎么表达。像很多时候我们描述情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延误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可能描述情感，我们更多说拍摄一个镜头呢，什么镜头，就是夕阳慢慢的从江面退去，其间有多次停顿，仿佛一种哽咽啊，我们就是想用这种写物一点的东西来抒发我们的情感。但 AI 可能就是拍一个人在哭，越来越大，哭声越来越大，他不会有这样的思考，我觉得。
2: 对，哎，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感觉好像 AI 是要取代我们人类的这些，无论是编剧啊、导演啊，还是这种摄像，但是我觉得它无法替代的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创造力。嗯，其实我觉得它可能改变的是我们这个工作方式吧。这个表达我觉得可能更准确一些，重塑工作方式，因为它不是一个取代，而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你会觉得它好像 AI 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行业里那些容易被替代同质化的部分，同时也让那些真正宝贵不可替代的人类的这种特质也会更加凸显一下。可能换句话说， AI 把编剧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只会写脚步声的啊，另一类可能是能够让人听到心跳声的。那些写脚步声的编剧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但是那些能够深入人心写到你的这种心跳声的编剧，他可能依然还是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0: 这其实还有一些情节设计上，我觉得不同地方的文化也不同，你想可能东亚呀，又跟欧美，他们还有跟我们的南美洲，他们的文化都不尽相同的。像我们东亚就吃那些恨海晴天啊、圣人私心，然后烂人真心，吃这一套。我觉得这 AI 就很难理解这些行为，他们总觉得逻辑链好像上面不合理，所以说他们写不出来这种东西。
2: 他可能不会有这种本土化的一些转化，
0: 他们也不会有一些反差以及反转的思考，他们总觉得一个人物的设定是什么样，他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
2: 嗯，
0: 是的，
2: 是的，确实技术洪流我觉得这是不可阻挡的啊，但是决定可能饭碗是否稳固的也不一定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从业者能不能在这种 AI 的时代啊，找到我们坚守我们独有的那种创意和情感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可能具体到每一个创作者，或者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面对AI 到来的时代的一种焦虑，或者是或焦虑或恐慌，或者是有一些担忧吧。
0: 嗯，是的。
2: 所以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AI 的剧集，确实是在今年的上半年特别的火爆啊，短剧啊、慢剧啊等等啊，就都在冲击着我们的这个视频框。但是可能你觉得哪些剧情、哪些故事它确实写不出来呢？或者是这个 AI 你觉得它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不能代替我们人类的，都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可以来留言。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地

0: 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要闻。8月14号下午，宜昌市新山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专程来到肖佳莹家中，给她颁发10,000元地质灾害避险3级奖励奖金，以肯定其及时发现险情并做出处置的行为。就在不久前的雨天，她仅用4分钟的时间转移3户5人，成功避险。
1: 8月16号，五家港区推行的交易即开票服务，目前呢已在农产品交易、餐饮服务、加油站等行业落地。下一步呢，该区将持续拓宽试点范围，稳步向零售、物业、停车场等更多领域延伸。
0: 8月16号，高兰朝天吼景区发布朝天吼漂流项目正常接待的公告。8月17号，朝天吼漂流项目正常开漂，白漂接待时间为早上11点到下午4点，洞漂接待时间为早上11点半到中午3点半，夜漂项目暂停接待。
1: 8月14号晚，萧亭区场 BA 3v3篮球赛正式开赛，拉开了萧亭区夏日文体惠民系列活动的帷幕。
0: 8月16号，记者从市耕肥站获悉，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名单日前出炉，位于夷陵区的宜湖北宜师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的2个项目分别获得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奖和2等奖。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15号，在塞尔维亚 U19 联赛首轮比赛当中，贝尔格莱德红星 U19 队以5-0战胜了布罗达拉兹 U19 队，其中呢，湖北省专业运动员万象首发出战，交出了1球3助攻的优异成绩单，帮助球队取得了开门红。
0: 自5月19号湖北省在全国率先落地畜禽产品赋码上市以来，截至7月底，全省180家生猪屠宰企业已累计出具畜禽产品码21.55万张。出证便捷、查询高效、全程可诉的数字化赋码体系得到了屠宰企业、肉品经销商、消费者多方好评。
1: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16号，2026巴东原野三观半程马拉松名项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0名跑友相聚野三观，在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山森林养道上追风竞技。本次赛事起点设于海拔1100米的野三观集镇，赛道穿行苍茫林海，沿途村落错落有致，全程累计爬升600米，终点的是落脚于海拔1700米的森林花海景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是跟大家分享到，可能你会发现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种短视频也好啊，各种图文创作也好，下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内含 AI， 或者是 AI 创作内容，或者是它打了水印的啊，豆包 AI， 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生活当中 AI 的这个身影是越来越多了， AI 剧本也越来越多了。哪些电影情节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0: 我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群已经热火朝天了，就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看的 AI 的一些作品，
1: 一些感受啊。
0: 是的，其实有些是我看了一下，还有什么剑宗团宠小师妹，他说还行啊。大型说，陈说我还看了一点，是不是那个魔界小公主去仙界找娘啊、我觉得这那应该是一种 很温馨可爱的剧情啊，有点像那种
1: 画风特别多啊，什么样都有啊。
0: 说那个小姑娘好可爱，简直是我心里女儿的样子。
1: 但是六六看到里面也有说到，六六说到了看 AI 人物啊，总觉得还是少了点灵魂，还是喜欢看真人版的啊。这个看到瑞安也说到了 AI 有很大部分的细节处理还是会略有点粗糙。LGW 也说到了，他说

0: AI 可以做漂亮的画面，但是情感刻画这块可能还是会有点不太够啊。但可能为什么会大家会觉得是攻占了中老年人朋友的手机呢？就是可能中老年人他们对于这种画质啊、画面呐、啊，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极致的追求，或者是那么多的一些考究吧。更多的他可能就是一个打发时间啊。
1: 我看瑞安已经锐评了，他结论性的一句话。AI 短剧比真人短剧好，就好在剧情没有那么拖沓。真人短剧本来时间就短，中间还重复一大堆，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又不准别人插嘴，看得真是急死人。
0: 不让别人插嘴。
1: 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剧集越来越没有那么无脑化，或者是为了越来越可能没有那么拖沓了，因为现在的这对有些长剧来说，它会有这个集数的限制，所以为了在这个集数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整的话，可能编剧也会删减一些过多的一些对白。可能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真人剧里面这些主角是没有长嘴吗？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不能说出来吗？非要在那儿互相猜来猜去的，然后又怀疑来怀疑去的，你不能长嘴说一下吗？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好像主角都长了嘴啊，就是都能够真实的把它说出来，然后就让这个剧集推进的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更受韩剧的影响，像以前的一些剧，就是韩剧我记得当时看什么继承者们，当男主本来就已经很喜欢女主，但就是不说，就硬是不说，我看是急死人呢、啊、
0: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继承者们其实来自于也是我们这个流星花园改编的吗？
1: 啊，他也是改编的吗？
0: 对，他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流星花园，他的整个故事的框架，其实你会发现不就是那四个人吗？然后山菜就是那种草根女孩。
1: 有四个人吗？没有吧，
0: 只有两个人吧。继承者们是吧？
1: 继承者只有他跟另外一个，
0: 有是四个人。
1: 啊，你是不是跟小时代串了呀？
0: 没有
1: 四个人，没
0: 有。我很确定继承者们他就是根据这个流星花园有这个二创的啊。
1: 好吧，那其实还有当时看什么匹诺曹也是的，我总觉得也是有些难言之隐。快讲啊，讲了就没那么事了。那就不讲。
0: 看到瑞安也说到了，他说亮剑都开始出穿越了啊。还有就是看到也有朋友来聊到小婷同学说到了最近 AI 短剧好多啊，全部都是建模的俊男俊美女们，男一男二女一女二，长得都差不多，傻傻分不清楚啊。
1: 对，还有一些 AI 视频是一个什么小男宝宝，然后带着他的妹妹，然后说什么妹妹我们不该这样做，然后评论都是我看到可能头像都是一朵鲜花啊，都那种可能上年纪一点的老女孩，然后他们就可能评论就是宝宝好可爱，给你送朵小花花，就这样的。
0: 天哪，我们俩刷的不是你说的，我们好像
1: 赛道不一，我们频道不一样，
0: 频道不一样，我们的信息茧房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看到 LGW 真的是来回答了一下实实在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内容，他说昨天刚刚看完龙餐馆，他说啊，我觉得那个小孩知道自己可能带的是一包这种炸药，可能是被恐怖分子作为这个人肉炸弹，去到这个边防口的时候，这个他回眸的那个瞬间，不知道你刷到过这个短视频没有？就是他回眸的那个瞬间，眼含泪光，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种信任崩塌，或者是那种无助。他当时就是拿着那个危险物品的时候，真的那种无助，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 AI 可能做不出来的。
1: 是的，
0: 真人的情感的流露和表达。
1: 对，在面对重大的突发，我们情绪有波动的时候，每个人他们所会做出一些动作都会不会很相同的。
0: 它不是那么模式化或者是程式化的。
1: 大家都身处的环境不同，情绪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大家做出来的一些行为都会千差万别的。所以说我觉得是 AI 它代替不了我们的编剧的一点，就是他无法理解太丰富以及太多层次的情感。
0: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创作工具啊，真的我觉得它可能是在持续的有一个迭代。你写剧本啊，写脚本或许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你的一部作品如何来立意啊，如何来塑造这个人，或者是你如何来下这个结局，我觉得这些核心问题还是需要创作者本身来进行作答，来进行思考。他可以帮你写 AI， 他可以帮你怎么去写，但是他无法替代你想，哎，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为什么要下这个结局？为什么是这个 happy ending， 或者是为什么是一个就是悬而未决的一个结局啊？
1: 是的。
0: 其实对于编剧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的

0: 这种生存之道，不是说你跟 AI 去拼速度拼产量，那你肯定是拼不过它的，咱们拼的是深度，拼的是这种独特性和独创性。
1: 嗯，而且它只有越贴近生活才越拍得出真实的效果。这应该也是任何时代任何技术都无法撼动的。
0: 对，但是其实又有人说了，哎，反正我也不是编剧啊，跟我也没啥太大的关系啊。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离我们还挺遥远的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也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啊。到底在这个 AI 的时代下，我们人的价值怎么来体现？人的价值怎么来突出？不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今天话题里提到的编剧，它有可能是翻译，因为 AI 翻译它可能真的是会比人会更快一些，它也许脑子里记得它这个牛津英汉词典，它是一厚本呢，你说你人要把这 一大本牛津英汉词典给背下来得多难呢。
1: 嗯，那也是的。
0: 你的翻译工作啊，你的会计，它的计算会更加的精准和准确。
1: 嗯，
0: 然后可能律师他在写一些这个法律条文的时候不需要去翻一些法律文本，他可能在网上他的大数据库里有，他就能够轻松的给你写出来啊。可能真的有很多的行业都会面临着这样类似的一些冲击。但是其实我觉得答案还是其实都一样的，凡是那些可以被标准化、流程化或者是数据化的工作，真的是会被他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吧。但是那些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度的思考，会要跟大家产生情感共鸣，或者是你需要有这样的创意洞察、人机互动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还是很大的，人类本身的这种优势还是不可动摇的啊。所以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啊。在这个 AI 的时代下啊，你觉得 AI 创作剧本哪些是他写不出来的一些故事情节，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觉得哪些是他不能够创作出来，而是只有我们人类才可以想象出来的啊，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是的，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组国内与国际的新闻早餐。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

0: 日本东京、北海、青州、防城港三地3300多艘渔船从地角、电建、龙门、起沙等渔港出发，开启了新一轮的庚亥木鱼作业。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多家媒体8月16号发表社评，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月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止当日的6时， 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 17人受伤， 另有3人失踪， 受灾人数超过490万。
1: 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阿布杜勒·穆哈里 8月16号下午表示， 截止到目前，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 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5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AI剧本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哪些情节的设计你觉得是AI写不出来的呢？ 但是好像我们看到早高峰的群里面， 大家都在说AI什么都可以。
1: 会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在被它影响的这个时段啊，是的，因为它今年上半年真的就是大批量的出来之后，经过这半年，大家可能还在受到它的冲击，可能冲击完之后，你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再去思考说，哎，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跟它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的人类的这种聚集，怎么跟它来产生 这种差异化吧，所以说，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可能现在大家还在受到这种信息冲击的时候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于AI还会有一些比较清醒或直观的感受， 就是觉得它这种平均审美的这种风格趋同化，或者是它有一些这种信息茧房在里面啊，过度的这种流程化，或者是我们过度的这种单调的这种剧情也好，或单调的这种情感表达也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真人剧是不是还是更好看一点哈。
0: 是的，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就说了贾樟柯都开始看红果了，就也开始看一些AI短剧，一些这些 可能由于我们AI剧本写出来一些剧集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对于AI的这种诞生的话， 我们可能给他信息来源啊，我们也比较多，所以说给他投喂的也比较多，他自己也会慢慢学习的比较多，以后未来的剧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但是呢，可能现在他更缺少一些是一些情节的设计啊，以及一些悬疑矛盾的策划，所以说在这一点他可能还是需要更多学习的。而那些像我们平时经历的一些是是非非，那些我们流过的泪，以及
1: 微过的笑脸，这样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而这样的自己才能写出一些AI所代替不了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编剧这一个行业，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行业来说，它都在面对这种技术变革。是的，比如说就拿咱们这个工作来说啊， 除了我们这种真人主播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还有一些AI主播， 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这个AI的一些形象， 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还在坚持用真人，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不太一样的是这种情感的链接，你知道我是一个真实的人在跟你沟通，在跟你交流，这个可能技术变革是各行各业都会面临的一个冲击啊，无论你是老师也好，医生也好，律师、设计师、程序员等等啊，记者啊，像我们这样的主持人啊等等，都在经历类似的考验。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不必要去神化它，也不必要去 畏惧他，因为他真的AI，他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再强大的工具，可能也还是需要人来进行好好的驾驭。而且，像你看，今天就有人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主播早上好。
0: 我觉得他面对一个AI主播，他又说不出来，就没有想说要去跟他打招呼，是不是？可能就是这种真实流动的情绪才是我们
1: 这种真人主播无法被替代的啊，技术洪流真的是无法阻挡的啊，以后可能这种AI我们看到的东西会越来越

0: 多啊，或者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身影也是越来越多。以前那些科幻电影可能真的都是会变成现实啊，但是我觉得是他太代替不了或者是替代不了的是你的思考，你的感受和你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宝贵
1: 的。而今天节目呢也要进入到尾声了，我想也只有我们真人的主播才能跟您说一声新的一周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继续的参与到这样的真实的情感链接的互动啊，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还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守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声吧啊，构成这种独一无二的你，才会永远它是学不会也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项目开工，总投资约8.5亿元。以农民职称评审改革激活乡村人才引擎，宜昌人才破壁经验亮相全国研讨会。楚超第13轮上演了精彩对决，宜昌东阳光队2-0战胜钱江龙虾队。楚超点燃全城，夜经济持续升温。上海书展火热进行 ，AI 时代的纸质书加速推进数字化升级。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首先关注宜昌要闻，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8月15号，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项目开工活动在枝江七星台镇的船舶工业园举行。开工项目总投资约8.5亿元，涵盖2艘省级度假邮轮、1艘微度假邮轮、1艘主题邮轮及1艘105米级的港口趸船。遵循着绿色、低碳、智能原则，邮轮呢都采用的是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与乘坐体验上实现了双重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6: 此次新建的邮轮均由三峡文旅集团旗下三峡旅游集团投资建造及运营，其中2艘省级度假邮轮在长江型揽月和长江型极光的基础上，对功能布局、服务品质、智能配套、绿色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升级，计划2028年建成，将直航宜昌至重庆航线，引领内河高端邮轮发展。
7: 首先从我们的船的外观呢，更加有这种休闲度假的这种感受，在能源上面也做了提升，配备了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量会更大，对排放啊，对节能啊有很大的优势。我们船的内装，我们更多的突出了游客的公共空间。
6: 同步开工的微度假邮轮和主题邮轮以在地文化加轻度假为核心，通过差异化定位、特色化运营，推动邮轮旅游品质提升。
7: 微度假邮轮呢，为我们的也就是打造周边的2日到3日游这样的产品。主题邮轮呢，是一个城市观光邮轮，给予城市的观光、餐饮、娱乐、演艺、会务为一体，将提升宜昌的滨江油和夜油的品质。
6: 这次开工的105米级港口趸船将打通秭归港、新老港区水路联动通道，缓解大型邮轮停靠泊位瓶颈，强化锚坪港作为长江邮轮母港的枢纽地位。各项目的建造任务均由宜昌成发集团旗下星汇船舶承担。
8: 完整的全产业链配套决定了我们船厂可以
7: 这个完成这一项邮轮的建。

0: 我们从设计、从生产组织这样，从制造全厂的这个各部门的配合上面，来保证这个邮轮按时交付。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全面完善三峡区域水上文旅配套体系，提升长江内河邮轮旅游品质，推动三峡旅游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助力打造世界内河邮轮产业高地。同时，项目将深化邮轮及目的地发展模式，促进港产城融合，以特色邮轮经济赋能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8月16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日前在京召开的2026乡村振兴政策与实践研讨会上，秭归县代表宜昌市做专题分享，受到与会人员高度关注，有力扩大了我市农业农村改革工作在全国的影响力。秭归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以“育岭头雁，建功乡野，助新农人飞跃高山”为题，向全国与会代表推荐了宜昌通过农民职称评审改革激活乡村人才引擎的创新实践。近年来，在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推动和科学组织下，我市不断优化人才评价机制，一大批扎根一线的土专家田秀才获得职称认可，有效激发了乡村人才活力，为宜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市2015年率先在全省市州开展农民技术职称评审，到去年底，全市累计受理高中初级职称申报2187人，评审通过1574人，其中高级76人，中级428人，初级1070人，构建起梯次合理的乡村人才队伍。为进一步下放人才评价权限，2023年是农业农村局精准选定脐橙产业人才集聚和的秭归，打造全市首个农民技术初级职称的评审试点县。当年就有376名农民成功的获评了初级专业技术职称。在市级统筹部署下，秭归县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构建1357评价体系，以实操论英雄，摒弃了唯学历、唯论文固化的评价模式。截至目前，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1800余人，758名农民获评职称，2600余名秭归飞手持证作业，800余台无人机年调运农产品80万吨，带动10万人从事电商产业。
3: 食为天，食安系玩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2: 为持续的夯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根基，全面提升基层监管履职能力，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8月12号到14号，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举办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来自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全市重点化工企业安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3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密地围绕全市监管工作痛点难点，重点解读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事故调查处置实务、危化行业特种设备专项管控、基层现场监管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战性。培训通过政策解读、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补齐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短板，全面提升了执法监管、风险辨识、隐患处置的专业化水平。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收官目标，聚焦化工等高风险行业及重点特种设备领域，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安全监管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治理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月16号，市民黄先生来到五家港区菊城路巨人加油站，加完油以后，他现场用手机扫码付款，系统自动开具数电发票。 依托五家港区推行的交易及开票服务，像这样的体验已经在农产品交易、餐饮服务、加油站等领域落地。作为城区重要的加油站点，巨人加油站车流密集，开票需求高频。巨人加油站主管刘潇介绍，以往人工登记手动开票的模式呢，容易造成高峰期车辆滞留拥堵，人工录入核对票据工作量大，容错率低。新系统实现了交易、资金、票据三流合一，数据全程留痕，真实可溯，有效规避错开漏开风险，降低企业财务运营成本。新模式不仅是优化了民生消费体验，也精准地破解了农产品收购行业的办税难题。当天，养殖户李先生向湖北民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交付家畜后呢，企业财务人员现场的通过手机微信开票小程序填报订单信息，农户在手机端确认以后，企业就完成付款，系统自动开具收购发票，一站式完成交易结算与票据开具。根据了解，交易及开票服务落地的核心是税务部门打通了商户收银系统、第三方交付平台与税务征管系统。
0: 做得很好，但是没有把握住，有点可惜。然后这场比赛已经结束，回去后我们会好好总结，然后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
2: 8月15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打响。当主裁判吹响开场哨的那一刻，奥体中心内30000余名球迷汇成了红色海洋，声浪震天。奥体之外，宜昌星光天地商业街、西坝不夜城等城区的观赛点也是座无虚席，数千市民汇聚在大屏前，在第二现场见证了这一场绿茵盛宴。傍晚的6时许，华翔龙虾店内已经是座无虚席，食客们络绎不绝，纷至沓来，在鲜香四溢的烟火氛围中大快朵颐。伴随着店内大屏亮起，楚超宜昌主场对阵钱江队的比赛正式开赛，不少食客一边畅享美味，一边观看精彩的赛事，在美食与赛事的碰撞中感受别样欢乐。宜昌星光天地商业街数百球迷把这里呢当成了共同的客厅，为了让球迷看得尽兴，星光天地商业街早早地码放了大块的冰砖降温，摆好一排排凉椅，还调高了音响的音量。观赛热情同样带火了夜市消费，五家港区中南夜市里人流如织，运营管理人员早早将投影仪和桌椅搬到了夜市中心的位置。楚超主场比赛当晚增加了5000余人次，整体销售额增长了约20%。在夷陵区欧阳修公园2期，星光漫野月漾夷陵草坪音乐会与楚超赛事直播同步开启。晚7时许，宜昌爆米花乐队开唱，观众跟着旋律齐唱。音乐会结束，舞台大屏随即就换到直播画面，公园草坪换成了露天的观赛区，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摊位和美食市集。市民和游客在观赛间隙呢，品尝着本地小吃，浏览着手工艺品。根据了解，宜昌全域多点布局楚超第二观赛现场，全市已经铺开了23个观赛的点位，覆盖宜都、枝江、远安、五峰等多个县市区，涵盖商圈广场、特色巷子、休闲街区、社区点位、特色门店等等多元场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依托23个楚超第二观赛现场、7个市集、368个摊位，实现市集销售额184万元。多点位观赛热潮累计带动了商圈消费2180万元。8月14号晚，萧亭区文体中心室外篮球场热闹非凡，来自辖区企业的职工球员驰骋赛场，全速冲刺，激烈攻防，利落的投篮，默契的配合，引来台下阵阵呐喊，烘托出夏日竞技的热烈氛围。火热的场 BA 3v3 篮球赛事正式拉开萧亭区夏日文体惠民系列活动的帷幕。据悉，8月14号到18号，萧亭区将连续5天推出多元化文体活动。期间呢，篮球竞技、少儿展演、中老年才艺、邻里 K 歌赛等赛事和活动将轮番登场，覆盖全年龄段群众，以缤纷文体盛宴点亮盛夏夜色，激活城市烟火气。 8月16号，六泉湖市民广场燃情盛夏驿站童年少儿文艺展演同步精彩上演。8月17号9时，六泉湖市民广场还将上演中老年精品节目展演。8月18号19时，萧亭邻里 K 歌会总决赛将在六。

0: 全湖市民广场开启，市民可以到场观赛助威，共同见证萧亭区邻里最强音的诞生。8月15号晚，星光漫野，月漾夷陵草坪音乐会在夷陵区欧阳修公园二期草坪开唱。市民们在晚风中听歌、看球、逛市集，感受城市别样烟火气。活动现场，夷陵区金信商务局还组织稻花香、三峡畜牧产业园、三峡红橙汁、喜力啤酒、茄皇等区内企业为市民们送上了一场不一样的味蕾狂欢。根据了解，活动旨在探索演艺加赛事加市集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激发本地文旅消费活力。8月14号到15号，兴山县文旅局、县文联邀请宜昌部分文艺创作者在榛子乡举办2026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采风创作活动，挖掘兴山文旅资源，助力地方宣传。文艺创作者沿着原252省道观光廊道实地查看望城驿、仁胜集、幸福里等，感受高山生态风光与乡村建设成效，实地了解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收集创作素材。座谈会上，大家表示将会笔耕不辍，用心地打磨文学作品，推介榛子乡避暑资源，讲好兴山文旅故事，为乡村文旅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上海书展及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得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3: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适应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2: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4: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2: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 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5: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了爆棚人气。一边呢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现出来的未来的阅读场景。新与旧融合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

因为离头窑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及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穆特剧场开幕。厦门市金莲生高甲剧团带来的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历尽缘》引发了观众热烈掌声。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了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且获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打破赛会纪录。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芬兰图尔库大学日前发布公告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行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光合系统，这种系统将具有光合功能的微生物固定在纳米纤维素的薄膜上，那么相比此前的微生物光合系统，可更高效地生产化学品。相关论文已经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生物技术趋势》。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

0: 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3: 我是旅行家。
2: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4: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5: 她听不见，但是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2: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4: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5: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4: 对，总共就三个人。
5: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4: 对，
5: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4: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啊，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5: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4: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5: 你们三个孩子。
4: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5: 对，
4: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5: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生四， 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4: 没有征求过
5: 是不是
4: 是这样的，
5: 就是平时
4: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5: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4: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清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5: 风格是什么样的，
4: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5: 道具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4: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5: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4: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在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吗？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5: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4: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5: 排。可以跳过。
4: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5: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4: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5: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对，
4: 时间也
5: 是只有那个乐动敦跃动敦煌啊、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6: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5: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6: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5: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就活动活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儿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5: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6: 路线比较长，对
5: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开始学会删繁就简，简单的生活会给你带来简单的快乐。烦恼少一点，快乐多一点，努力挣钱，快乐生活，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身体健康，这就已经十分的富有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告五人乐队《黑夜狂奔》。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知乎上有人提问，蔡健雅在华语乐坛是什么水平？一些网友的回答反映了不少现实。有人说，抄袭大师，说什么创作能力，出道至今唱的歌，包括写给别人的歌，都是抄来的，还差不多，只不过还没被大众发现而已。还有人说，抄是中间唱段的旋律走向，和弦使用又十分的出人意料，有一点神婆的感觉。因此有不少人联想到了苏运莹。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以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除此之外，有人说蔡健雅的唱功也有了质的飞跃，中和了沙哑慵懒的嗓音，婉转的音调带了几分俏皮和洒脱。总的来说，这次的歌不错，但是后面会不会再被网友扒出和哪首歌相似，这就不好说了。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随便发一首歌都有人怀疑是不是抄袭的，这说明蔡健雅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已经定型了。但凡蔡健雅聪明一点，应该都不会再敢碰瓷任何歌曲了。只是让人比较惋惜的是，这么有个性的嗓音，实力也是可圈可点的歌手，怎么就想不开走歪路子去抄袭了呢？这不是自毁前程吗？看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反驳，你一直抄袭抄袭的挂在嘴边，有证据吗？还别说，真的有证据，而且不止一个。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

0: 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邓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一位极具才华的创作女歌手，但是也因为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而被贴上了抄袭的标签。更搞笑的是，有人把热门歌曲《红色高跟鞋》与 The Whippies Take It From Me 做了对比，就连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说蔡健雅抄袭闹得最凶的那一次，应该是几年前的那一首《半途》。有人指出他抄袭了 Taylor 的 Safe and Sound， 网友将这两首歌放在不同的声道，戴上耳机听，这两首歌竟然完美的重合了。之前扒出大热歌曲和 The Weepies 的不少歌曲旋律撞车，但是由于这个乐队是比较小众的，国内粉丝也非常少，所以并没有在舆论上激起什么水花。但是 Taylor Swift 这么大热的歌手都敢碰瓷，蔡健雅还真是头铁。于是这件事也造成了两方粉丝的骂战。 Taylor 的粉丝表示，耳朵不会骗人，这一听就是抄袭啊。有粉丝说，不是说整首歌一模一样，但是2分52秒开始的第一段重合度确实很高，已经给人听到这一段第一反应就想到 Safe and Sound 的地步了。第二个，蔡健雅的粉丝也不要骂美粉不讲道理，先听一下 Safe and Sound 再说，我相信你的耳朵不会欺骗您。蔡健雅的粉丝则反驳，这几个简单的音根本没有必要抄。这首是蔡健雅的《半途》。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对此，蔡健雅也曾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她说，一醒来看微博被热情的网友下的标题震到，真的很踊跃，来，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抄袭不抄袭。我想是每个创作人其中最大的噩梦，写了20多年的歌，几百首，但不曾算过，一路来难免会有一些难忘被质疑的作品。关于红色高跟鞋和越来越不懂，他说，那时常听 The Whippies， 但是在写歌的当下真的没有在想我要抄袭，而是自然即兴写了关于高跟鞋的故事和对爱情的越来越不懂，也没有想过会被指责，但是也怪自己当时想得很单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该怎么办呢？歌也发表了，我还是很爱这些歌，也对他们负责任，造成当时的风暴，也跟 The Whippies 联络上，解释当时的情况并非故意或恶意，他们也谅解了，所以创作者对创作者的尊重，我至少有负责，大家就不用再生气，若还是让你们不舒服，请不要听，听让你们舒服的歌，那是最重要的。至于半途桥段的5个音的旋律，我只能苦笑，我创作每一首歌就是那一瞬间的灵感一气呵成，是否像这首那首，相信我，我这个中年老女人真的没有办法去翻全世界的歌做比对，遇到瓶颈就去烤个甜点，若真的要一直苦恼，这样没有效率，也失去了写歌的乐趣和意义，我只能靠当下的灵感写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歌迷的音乐，希望这是不被质疑的。但是也有乐评人说，这个回应还不如闭嘴，看完更让人生气了。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反正歌已经发表了，你能拿我怎么办？第二，你们要是觉得抄袭就别听，别给自己添堵，更别找我麻烦。第三，希望大家关注歌曲本身，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别总是揪着抄袭。反正这篇回应我没有看出任何诚意，通篇都是在为自己辩解，特别是那一句抄袭我不敢，不认同，也不需要，极力的撇清关系。

个时，我们从来都不缺要唱功有唱功，要才华有才华，要想法有想法的歌手。但是既然已经决定要靠才华征服听众，就要排除一切被认为是抄袭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蔡健雅显然没有做到。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抵制抄袭，不是要否认某个人的才华，而是要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偷来的东西再好，始终不是自己的。靠作品出名是实力，靠抄袭作品出名真的不太光彩。我想蔡健雅也不希望自己名字的后面永远跟着音乐裁缝、汉化鬼才这样的标签吧。一个优秀的歌手应该知道要如何去爱惜自己的羽毛，好好写，好好唱，自己又不比谁差，真的犯不着去蹭别人的光环。对于优秀的好作品，相信大家是不会拒绝的，只要踏踏实实的搞创作，依然是一位好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还蛮爱这首歌的调性和小味道的，你会发现只要有民谣吉他作为主伴随的歌，它都会自带一些治愈效果。当然了，治愈这个词呢，它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你没有去靠近这个事情，它却可以不偏不倚的主动走过来拥抱你，温暖你。民谣就是有这样的属性。当然这首歌呢不是一首民谣，伊森也是用了一种自诉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喝了一杯你最爱的拿铁，然后花了一整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这样子，这种状态是非常慵懒和放松的。这首歌也算是他比较小众的一首歌了吧。

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是带节奏的。 那这个带节奏的人可能是看上去爱的比较多的那个人，也就是主动一点的那一位，另外一个看似被宠爱，看上去有恃无恐的样子，但是只有你知道有一天他要走，你还有机会把他抓回来。但如果是你要走，那你决定走的那一天就是故事的结局。所以往往习惯了被宠溺的人才更需要去珍惜才是。下一首歌来听Fair乐团，我要飞。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有一天你实在觉得很烦恼，但别人一问起你，你又因为一些顾虑而不肯说出口，当你郁闷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有事情，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地方不尽你的意，或者是你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却没有得逞，而且你坚持的越久，痛苦就越深。你用以往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只会重复的有让你抓狂的想法。心理学家建议，当你愿意学会在生活中和不能改变的人和事相处的时候，当你能接受每个你不喜欢的人、事和环境，且能看到自己需要成长学习的地方，再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释然了。虽然我知道这样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下首歌来听，林二问，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2: 你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呢，就是要听到的是 Twins， 叫做《见习爱神》。05年呢，也是 Twins 人气非常旺盛的一年，专辑幕后创作团队非常强大，周杰伦、方文山还有许常德、五月天、阿信、林子良还有三大制作人共同来操刀，十天内销量就达到了80万张。而 Twins 也在同年因为这个专辑刚出道就拿到了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奖，当时 Twins 也算是华语乐坛当中火得最快的一对女子组合了吧。来听《见习爱神》。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信哲《忘情忘爱》。
1: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听顺子，这是我认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即便是过去 N 多年，还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叫做写一首歌，98年发行，编曲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把民谣吉他伴奏，好像还真的有发现这个原理。但凡有纯吉他伴奏的歌，旋律好听，歌词简单。

安静，又在当年曾经打响过一些知名度，那这首歌就可以一直被传唱下来，尤其是民谣爱好者会一直收藏。民谣真的是一个很洗净心灵的好音乐品种，来听写一首歌。

我闺蜜是一个特别愿意在脸上花精力的人，最近每天都在吃抗糖啊、胶原蛋白、酵素之类的那些补品。但其实胶原蛋白真的可以吃回来吗？看《生命时报》上面写了一个关于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胶原蛋白的一个分析，在25岁的时候，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达到顶峰的，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35岁的时候呢，胶原蛋白流失进入一个高峰期，40岁的皮肤当中，胶原蛋白的含量可能不到18岁的一半。而很多人都觉得补充胶原蛋白可以口服一些胶原蛋白的口服液之类的，是可以补回来。但专家表示说，其实胶原蛋白真正意义上这样是补不回来的。想要皮肤状态更好一点呢，在生活作息、饮食和运动上做一些调节反而更重要，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小柯，轻轻地放下。

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

从90年代的民谣开始到现在，小柯依旧是带着非常纯净的手法写歌，很干净的唱歌。他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把太多人想说的唱了出来，里面说岁月是值得留念的，那些美好留在青涩的时代。直至今日，轻轻地放下的小柯和10年前相同却也不同，多了几份因为爱情的安稳和稳稳的幸福的平和。在这10年当中，小柯的音乐其实也一直陪着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是放下过往，什么是轻装上阵。他依旧是那个纯粹的民谣音乐人，平静自然地诉说那些故事，情与爱聚与散，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时间。他的纯粹，他的坚持，就是经得起时间不断敲打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启动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全覆盖核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停产整顿。上半年我市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城镇新增就业6.15万人。昨晚宜昌东阳光队全取3分。中国过敏防治周，硬扛乱用药有风险，脱敏治疗帮免疫认熟过敏源。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这样烧烤最高罚20000。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兰州拉面变青海拉面，一碗面的名字为什么要较真儿？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启动了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对标提升现场核查工作，由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消防救援机构及行业专家组成7个核查组，对全市81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全覆盖式体检。此次核查范围包括全市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经营待储存设施许可、安全使用许可的重大危险源企业，以及其他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化工含化学制药企业。核查工作严格对标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及化工企业氯气安全技术规范、化工企业液化厅储灌区安全管理规范等一系列核查内容以及最新行业标准，重点突出对企业前期自查自纠成效的核验。核查内容既覆盖特殊作业管理、报警管理、承包商管理等屡查屡犯关键环节，也聚焦液化厅储灌区、可燃液体常压储灌区及涉氯企业等重点部位，旨在通过精准拆弹式的专业排查，动态清零重大隐患。核查分为动员筹备、现场核查、整改复查和汇总上报4个阶段。即日起至8月25号，各核查组将对照全市重大危险源企业清单，主体深入一线，对企业安全管理、设备设施运行、监控报警系统及人员资质履职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核查结束后，工作组将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反馈隐患清单，确保问题不遮掩、不遗漏。针对核查发现的隐患，应急管理部门将实行分级分类督办，一般隐患限期整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责令停产整顿，从严整治自查敷衍、隐患屡查屡犯等行为。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核查行动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的重要举措，目标直指2%，即企业对标自查率100%，重大危险源覆盖率100%。后续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将持续跟进隐患整改闭环情况，确保所有重大隐患完成复查消耗，全力提升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水平。

0: 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遇到了违规的情况怎么举报呢？首先，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其次可以向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反映，另外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实情。不过呢，在反映这些问题的同时，您得有证据。在遇到问题时要注意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像，拍下录下油烟排放情况等，或者呢，还要注意记下店铺的名称以及相关的地址。这些呢，在后续的举报的环节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证据。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可能最近您也听说了，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呢改头换面了，变成了青海拉面。这一事情呢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人不理解，一碗面而已，味道好就行了，为什么必须纠结一块招牌呢？可是深究就会发现，改名不只是换个门头那么简单，这是一场迟到了大概40年的品牌归位。今天来听学习强国的评论，兰州拉面变青海拉面，一碗面的名字为什么要较真儿？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冷知识，在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当地人吃的叫兰州牛肉面，讲究一青二白三红四绿，这是刻进城市日常市井生活的地道风味。而大街小巷的兰州拉面，其中不少经营者其实是来自青海化隆、尖扎等地。这个故事啊，要回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当时大批的青海人走出家乡外出谋生，那个时候兰州牛肉面早已是名声在外，而青海本土的面食的认知度并不高。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创业者就借用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来开店。从此之后，老乡带老乡，亲戚帮亲戚，拉面小店就开遍了大江南北。短短的几十年，青海籍经营者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0000家的门店，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元，还走向了海外，撑起了许多人的生计。建名起步是那个时候谋生的权宜之计，可是红利背后却已经埋下了品牌错位的隐患。招牌是兰州的，产业主体却是青海的，两边权责不清，矛盾也就慢慢地浮出了水面。全国各地的门店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用料扎实，口味地道，也有门店简化工艺，品质大打折扣。一旦遇到了差评，这个锅却要兰州牛肉面来背。面对青海经营者来说，产业规模越做越大，却顶着不属于自己的名号，想打造自有品牌，延伸本土食材产业链，却始终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改换门庭的背后是产地、产业、消费者三方的纠缠。让兰州的归兰州，让青海的归青海，把真实的身份亮出来，这首先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尊重。改名不等于否定过往的努力和付出，但是产业做大以后继续依附别人的 IP， 这终究是走不远的。借来的招牌撑不起长久的产业底气，而饮食品牌正本清源也是产业自强的必经之路。过去兰州拉面属于通用叫法，似乎谁用都可以，缺少统一标准，品质全靠店家自觉，监管很难落地。如今打造青海拉面公共品牌，招牌不能随便挂了，挂上这块牌子就得接受约束，门店的产品服务都和青海的地域口碑牢牢绑定在一起，品牌自己扛，盈利自己得，责任也得自己

0: 单，这就倒逼了行业的升级迭代。当然也有人担忧说，改门头容易，改大众的认知很难，几十年的消费习惯就摆在那儿了，不少的老顾客只认旧招牌。对于千千万万的夫妻小店来说，换招牌也意味着成本，也要承担着短期客流波动的风险。所以呢，此次的试点也并非是一刀切强制更换，基本上是以商家自愿参与为主，这也体现了市场的自主性，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当然换招牌，招牌更迭只是第一步，理清身份以后呢，兰州牛肉面守住传统工艺，青海拉面做好自己的赛道，两条赛道各展所长，良性竞争，这样才能共同把西北面食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它连接着两地的烟火，也藏着产业发展的大道理，把名字还给源头，把责任归于主体，一碗面才能走得更远，煮得更香。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再会。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这紫砂壶啊，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它的这个制作呀，开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到了现在呢，也有用机器啊大批量制造的。制作的原料叫紫砂泥，原产地呢就在咱们江苏的宜兴。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现在可是看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名家大师的作品啊，往往叫做一壶难求。你说是古董吧，紫砂壶这种东西呢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古，因为到现如今很多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嘿，

0: 在拍卖市场上啊，一样能够拍出很高的价格。正所谓叫做人间珠宝合租曲，宜兴紫砂最要得。这紫砂壶收藏近几年在收藏市场上越发的风生水起，拍卖市场上呢也不甘示弱的频出高价。如今啊，一把当代名家的紫砂壶已经卖到了上百万。其实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紫砂壶的收藏呢就已经叫做跌宕起伏，也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商家传奇单元啊，要跟您讲一个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古玩市场历来是汇珍藏宝的地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拍卖会还没兴起的时候，一般的玩家都到古玩市场去淘宝，大多是在地摊上淘。从向来街、白桥、后海、劲松土山，一直到潘家园旧货市场，二十来年的岁月里，在地摊市场这条河中，不知淘出了多少古玩的奇珍异宝。好些开古玩店的也从这些宝上挣钱发了财，如今也都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大房。古玩城二楼有间老店，名叫直隶旧府。猛一听这名字，真不像是个古玩店，倒像是现在高楼林立城市当中一处历史遗迹，有些旧时王谢老堂的意思，可细品起来还真有点不俗。直隶就是现在的保定，过去可是省府大衙，清末的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个权臣都有着直隶总督的头衔，现在的直隶衙门还保存完好呢。这家店开门见山称直隶旧府，一是告诉人们店主是保定来的，再者提醒客人本店敢称旧府，店里肯定有点来头，少不了王府官窑之物，让您别轻易错过。店主叫什么呢？店主名叫郑春庚，地地道道的保定人，五十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有些发胖。别看在北京混了这么些年，一张嘴还带着些个保定口音，儿音拉得有点长，一波三折，真是南腔北调。店主是从一把紫砂壶起家的，八十年代后期他是保定老城一家理发馆理发的，手艺还不错。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叫进来蓬头垢面，出去青春焕发，全凭师傅手中之刀。理发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天天和人打交道，不寂寞不说，什么消息都来得快，三教九流的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的机会也就多了。那会儿的人谁不琢磨发财的机会，都奔着万元户去呢。现在八零后九零后听着这词儿啊都觉得陌生，可那会儿万元户就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有这么一天，有个南边上保定跑买卖的，大概是福建推销茶叶的，理着发和郑春庚没事闲聊天，从喝茶说到了茶壶，讲现在中国台湾喝茶用一种紫砂壶，这玩意儿可有讲究，有人给台湾人收老壶都千八百的一把，要是有点什么名头的更贵，八十年代后期一般人也就挣个几十块钱，一千多块钱是多少？万元户的十分之一，那还了得？郑春庚觉得这血嗡一下就涌到脑袋上去了，脸都红了。他天天盼机会，
0: 机会终于撞到脑门上了。他问人家，要是有这壶您收吗？人南方人说，收啊，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他说呢，您下次来理发上我们这儿来，保不齐我给您找一把。您还别说，他还真知道点线索。有一次上一个同学家玩，看那同学他爷爷喝茶用一把小茶壶，颜色紫不拉几，挺新鲜，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人家说这是南泥的，也叫紫砂壶，金贵着呢。要不说世事留心皆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准备留给我呢。郑春庚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好，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人捷足先登呢？看来那收壶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庚斗争了2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叶上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庚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5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6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那儿溜达一圈，可算知道什么叫古玩了。原来不就是些个破瓶子烂罐子，有点年份的老东西吗？他心里说，找这东西还不容易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四处学磨这些老东西，走上了古玩的康庄大道。那会儿的人呢，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古玩的意识，那是个改革开放弃旧图新的年代，各家有点小钱儿，都琢磨着学着电视里的外国景，弄套沙发，摆溜组合柜，所以把家里的老东西一个劲儿的往外扔。北京不是出过那么一件事儿吗？一家买了套罗马尼亚的6件套组合柜，让人家给送家去。那会儿送家具都用3轮车，那蹬3轮的跑了好几趟，这家人有点不落忍了，把本来准备卖给收旧家具的一套老柜子白送给这蹬3轮的了。这蹬3轮的蹬着3轮车满街找收旧家具的，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说100块钱卖我吧。他管人家要了150，人家拉到家里找王世襄一看，怎么着，一堂红木柜子，还是清代早期的，就靠着那年月人们往外扔旧东西的机会，郑春庚干古玩干出了甜头，甩了剃头刀子成了古玩摊贩。他先是在保定、雄县、大城的集市跑跑，觉得不过瘾，终于有一天决定到北京地摊市场闯闯。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都说北京那真东西能卖出个好价儿。那会儿北京的地摊市场刚从后海挪到劲松土山，就是现在河南大厦前头，当时大厦还没盖呢，一大片平地堆着好些个土，向平地起了座小山，所以玩家都管那儿叫土山市场。郑春耕到北京古玩市场，主要是想给他那把紫砂壶找个好买家。这两年倒腾古玩，也买卖过几把紫砂壶，十来块钱买的，三五十块钱卖，哪把也没有300块钱的那把好。小地方人出不上劲儿，北京什么地方啊？有钱人多呀，说不定还能碰上台湾的买主呢。郑春耕叫上几个哥们儿，直奔北京。哥几个一到北京市场，才知道什么叫望洋兴叹，那老东西遍地都是，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

0: 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
0: 是
1: 息息相关的。对，刚刚我在问这个娇娇，我说哎，你有什么生活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吗？她说有，
0: 热爱工作，
1: 每天
0: 工作。
1: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确实可能让你受益了，
0: 没错，
1: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说坚持的习惯，
0: 想改掉的坏习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是个好习惯，但是不是也不一定，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讨论啊。
0: 没错，如果你有一些坏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我们来说一说看怎么改掉啊。
1: 对，这个大家已经发来了，
0: 非常踊跃。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经意的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或者是不经意的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我能 get 到很多的养生习惯比如向着阳光说了，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泡脚还是泡澡呢？
0: 泡澡呢
1: 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我跟你说，我真的以前就是看人家说养生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去买了一个泡脚桶，然后我想着我可以每天睡前去养养生，泡个脚。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0: 然后其实就是放在那儿落灰了，
1: 就是坚持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然后先拿很多水，然后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坐到那儿老老实实的泡个20分钟、15分钟，然后再把它倒掉，我觉得特别累。这个习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累。
0: 但其实啊，刚刚向着阳光说的，就是每天睡前泡脚的话，确实有助于缓解疲劳，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昨天我回家我就泡了会儿脚。
1: 我觉得昨天你这个行程泡什么都没有用。
0: 不是真的，
1: 确实很累。
0: 但确实很累，我进家门前就已经感觉浑身要散架了，腰疼腿酸的。但是泡了一个热水脚之后呢，就会感觉这个整个的疲劳感舒服了一些，然后晚上也会相对来说睡得踏实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会让你的睡眠更加的充实充足。
1: 是。其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做这个话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去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想去有给打卡，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当你要坚持下来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强的冲动，说我最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我最近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会有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两三天，我去开始这样的计划，但是两三天之后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大家经常，包括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问题就我有时候我想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运动每天健身坚持三天之后浑身酸痛，先歇一歇吧，歇着歇着就忘了。
1: 对，你看前这个刘畊宏的这个直播不是特别火吗，很多人都开始跟着打卡，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差不多几百万人跟着他一起打卡，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好像他的直播间也就剩几十万人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坚持一个

0: 让你觉得好的习惯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
1: 是，
0: 哎，你看0800说了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1: 嗯，
0: 他说每天早上用凉水擦身，无论春夏秋冬，
1: 哇，
0: 一天都倍儿有精神。
1: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0: 夏天我觉得我能理解，冬天。真的吗？
1: 嗯，但是我有一点想说的是，就是你如果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你用凉水去洗脸，你会清醒的特别快。
0: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吧？
1: 这个我，但是你在比如现在夏天当然很容易，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呀。
0: 那倒也是，
1: 就你开那个水管，你就感觉哎呀。就一种抵触的心理，我想回到温暖的被窝，有这种心态、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兰州的那个水特别的凉，就一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刺骨，这个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好坚持了。
1: 是，
0: 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1: 这个8740说的，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习惯，
0: 这太难坚持了，朋友们。
1: 这个难坚持，这位用户说的更难坚持。8398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嗯，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啊、
0: 都挺难坚持的。
1: 是，
0: 嗯，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1: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是的啊、嗯，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
1: 哎。
0: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0: 对，因为你要时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耳膜的。就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尤其是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1: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0: 对，
1: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觉得还是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0: 对，
1: 比如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1: 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0: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

0: 这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1: 没错，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0: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一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没错，哎，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哎，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我比如说昨天出差，哎，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0: 对，
1: 哎，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导致。
0: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一直如此。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1: 我觉得这个
0: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了。
1: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0: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1: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1: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0: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是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它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1: 哎，
0: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1: 又是冷的
0: 、
1: 哎，
0: 对，
1: 冷热交替。
0: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1: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更容易醒神儿，
0: 是啊，就是你自己就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中冷热水交替法啊。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对，那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0: 对，哎，
1: 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0: 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吗？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他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才说的。
1: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会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0: 对，
1: 让身体醒过来。
0: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就是，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1: 没错，
0: 对，对啊，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1: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非常重要的。
0: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1: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动脑子动的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了，啊。
0: 对，我们动脑子可能就用在这个工作和打游戏之中，是吧？
1: 所以说这个平时多动动脑子有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0: 对，还有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就是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 个单位会给你进行每年的体检。
1: 嗯，
0: 但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也要记住，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你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体检，
1: 嗯，
0: 非常重要。
1: 哎，
0: 当然有的体检中心会给你很多五花。

0: 门的选择，说你检查的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1: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0: 就45岁以上的，好像说是至少有2年要做一次这样的胃镜，
1: 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面。
0: 是，就包括哈，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花大几千块钱，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1: 是，这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也是其实每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哎，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尽量呢
1: 在外面吃饭是吗？
0: 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我会至少可能有2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1: 哎，
0: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1: 我觉得这个，
0: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1: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能力啊，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
0: 是的，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西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1: 但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0: 就是、
1: 就你让你生活动起来，
0: 我妈
1: 你吃完饭就躺在那。
0: 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你走2步。怎么你不走强、
1: 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0: 对，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1: 哇、
0: 这个很好哎。
1: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0: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1: 电子书。
0: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话题外话，叫这个奇谈异录。
1: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就是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趣事。
0: 来，我给大家，对这个书真的非常有趣，来跟大家说一下。
1: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名字，因为最近在看啊，就是叫对《中国古代异闻录》。中国古代异闻录是我从哪儿看的呢？是有一天刷抖音，然后发现这个莫言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去看，
1: 可以看一看啊。
0: 那就是莫言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小故事，就很有趣。然后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就讲了很多以前在古书当中记载的一些有史可查的，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吧，就以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什么鬼故事啊，就包括有些什么李自成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小白蛇呀之类的事情，他就把历史和这种人物结合起来，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

0: 时间，嗯，就上厕所也好，或者你在这个
1: 地铁里
0: 面也好，
1: 嗯，或者在通勤的路上啊，
0: 你就每天读一篇。那么他作者的这个文字写的也很好，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哎，其实不光是刚刚丹丹推荐的书，我觉得什么书都可以啊。就像8740说的，每天坚持看几页书，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跟刷手机一样，你看现在大家因为刷手机是一个日常，
0: 嗯，
1: 对吧，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0: 嗯，
1: 但是你把读书啊每天看几页书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0: 对，就是大家，
1: 啊，不自觉的就会拿起书本看一看。
0: 是，大家如果就觉得每天的碎片时间比较多，没有整个的时间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看这种短小的故事啊，就一篇可能有个那么10分钟左右就能看完的一篇故事，你就比较好坚持，比你一上来拿一个大部头，
1: 嗯，
0: 你说我一上来就拿一个巨厚的那种书，你就很有压力，因为它的书的连贯性比较强，你要知道它整个的故事脉络，从一开始可能相对比较枯燥，这种书就比较难坚持啊。就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不如就从这种小短的短而精的故事一篇一篇的去开始做起，然后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
1: 嗯，
0: 对吧。
1: 就像用户0800说的，嗯，习惯了逛书店，哪怕是不买也要进去转一转，去感受那种书香和读书的氛围，
0: 嗯，也挺好的。
1: 哎，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0: 对，嗯，啊，还有宇宙尘埃说了，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之前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呢就写到手机的记事本中了，
1: 嗯，
0: 我还可以加相片记录每天的琐事感受以及孩子的成长。哎，你好棒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0: 嗯，
1: 就像之前很多人会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样啊，
0: 嗯，
1: 其实就是用现在的方式啊记录在手机里的一个随笔啊，
0: 嗯，对。哎，你就是你翻过之前自己写的日记吗？
1: 我会觉得特别像流水账。
0: 我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你知道吗，看了一下自己16、17岁写的日记，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啊，
1: 嗯，
0: 但就觉得你回望过去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爱。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
1: 哎，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哎还挺天真烂漫的。
0: 对，
1: 有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一样，就是陈埃说的，
1: 嗯，
0: 我有自己的这种记日记的习惯，就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日后一定会想不起来，但是当你再去翻的时候，就那个碎片又重新回到眼前，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记录和自己过往的一个像相机一样。
1: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记录，嗯，一个让你帮助你回忆过往的一个小的物品或者小的线索啊。
0: 是的，
1: 哎，可能有的时间你忘了，然后但是你翻开之后又想起来，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的一些想法等等等等。
0: 嗯，你看晨晨说了，我坚持每天总结体育消息和坚持每天喝咖啡
1: 啊。
0: 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要过量啊，
1: 是
0: 也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1: 这个我觉得就跟之前聊的喝茶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0: 嗯，
1: 啊，
0: 看还有朋友每天背10个陌生的单词呢，10好几年了都成习惯了。
1: 哇，
0: 日积月你的单词量已经很高了，这位朋友。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保持的一个好习惯，如果你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你会发现这个习惯给你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0: 对，嗯，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0: 会跟大家接着聊，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再推荐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比较实用的可以每天坚持的好习惯。
1: 那我们下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开始学会删繁就简，简单的生活会给你带来简单的快乐。烦恼少一点，快乐多一点，努力挣钱，快乐生活，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身体健康，这就已经十分的富有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告五人乐队《黑夜狂奔》。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知乎上有人提问，蔡健雅在华语乐坛是什么水平？一些网友的回答反映了不少现实。有人说，抄袭大师，说什么创作能力，出道至今唱的歌，包括写给别人的歌，都是抄来的，还差不多，只不过还没被大众发现而已。还有人说，抄是真的有抄，有才也是真的有才，怎么说也甩现在的某些红火歌手几条大街。

能和巅峰张惠妹、孙燕姿、梁静茹、莫文蔚们在金曲奖正面对决，还赢了三次的人。三次得奖提名名单里全部都有孙燕姿，两次有阿妹。说她的地位是全靠抄得来的，估计都是小学生吧。在这些评论当中，这一句话抄是真的有抄，有才也是真的有才，这样的评价真的是非常的中肯了。那我们就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出走》延续了蔡健雅很多歌曲当中的慵懒调调，但是不同的是，中间唱段的旋律走向、和弦使用又十分的出人意料，有一点神婆的感觉，因此有不少人联想到了苏运莹。

0: 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除此之外，有人说蔡健雅的唱功也有了质的飞跃，中和了沙哑慵懒的嗓音，婉转的音调带了几分俏皮和洒脱。总的来说，这次的歌不错，但是后面会不会再被网友扒出和哪首歌相似，这就不好说了。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随便发一首歌都有人怀疑是不是抄袭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上有不少人做了各种关于蔡健雅歌曲的扒谱视频和对比片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一搜一个准，准到只要听力没问题的人就能很快听出两首歌曲的相似之处的程度，准到就连歌迷也没有办法去为偶像辩论，只能躺好接受挨打的程度。比方说，有一位歌迷说，一直以为蔡健雅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很是仰慕，特别喜欢她的越来越不懂。不过偶然的一次发现，她的歌竟然是抄袭 Got Have You， 有人听过吗？两首歌的旋律很明显不是巧合，谁能替我解答蔡健雅是否真的抄袭了？我看了一下两首歌曲的词曲制作人，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曲，所以翻唱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人说，我是蔡健雅的歌迷，听了很多年，但是我要说，这的确是抄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一位极具才华的创作女歌手，但是也因为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而被贴上了抄袭的标签。更搞笑的是，有人把热门歌曲《红色高跟鞋》与 The Whippies Take It From Me 做了对比，就连歌词都是神同步。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说蔡健雅抄袭闹得最凶的那一次，应该是几年前的那一首《半途》。有人指出他抄袭了 Taylor 的 Safe and Sound， 网友将这两首歌放在不同的声道，戴上耳机听，这两首歌竟然完美的重合了。之前扒出大热歌曲和 The Weepies 的不少歌曲旋律撞车，但是由于这个乐队是比较小众的，国内粉丝也非常少，所以并没有在舆论上激起什么水花。但是 Taylor Swift 这么大热的歌手都敢碰瓷，蔡健雅还真是头铁。于是这件事也造成了两方粉丝的骂战。 Taylor 的粉丝表示耳朵不会骗人，这一听就是抄袭啊。有粉丝说，不是说整首歌一模一样，但是2分52秒开始的第一段重合度确实很高，已经给人听到这一段第一反应就想到 Safe and Sound。

样子的地步了。第二个，蔡健雅的粉丝也不要骂美粉不讲道理，先听一下 C Fan 的 Sound 再说。我相信你的耳朵不会欺骗您。蔡健雅的粉丝则反驳，这几个简单的音根本没有必要抄。这首是蔡健雅的《半途》。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对此，蔡健雅也曾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她说，一醒来，看微博被热情的网友下的标题震到，真的很踊跃。来，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抄袭不抄袭。我想是每个创作人其中最大的噩梦，写了20多年的歌，几百首，但不曾算过，一路来难免会有一些难忘被质疑的作品。关于红色高跟鞋和越来越不懂，他说那时常听 The Whippies， 但是在写歌的当下真的没有在想我要抄袭，而是自然即兴写了关于高跟鞋的故事和对爱情的越来越不懂，也没有想过会被指责，但是也怪自己当时想得很单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该怎么办呢？歌也发表了，我还是很爱这些歌，也对他们负责任，造成当时的风暴，也跟 The Whippies 联络上，解释当时的情况并非故意或恶意，他们也谅解了，所以创作者对创作者的尊重，我至少有负责，大家就不用再生气，若还是让你们不舒服，请不要听，听让你们舒服的歌，那是最重要的。至于半途桥段的5个音的旋律，我只能苦笑，我创作每一首歌就是那一瞬间的灵感一气呵成，是否像这首那首，相信我，我这个中年老女人真的没有办法去翻全世界的歌做比对，遇到瓶颈就去烤个甜点，若真的要一直苦恼，这样没有效率，也失去了写歌的乐趣和意义，我只能靠当下的灵感写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歌迷的音乐，希望这是不被质疑的。但是也有乐评人说，这个回应还不如闭嘴，看完更让人生气了。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反正歌已经发表了，你能拿我怎么办？第二，你们要是觉得抄袭就别听，别给自己添堵，更别找我麻烦。第三，希望大家关注歌曲本身，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别总是揪着抄袭。反正这篇回应我没有看出任何诚意，通篇都是在为自己辩解，特别是那一句抄袭我不敢，不认同，也不需要，极力的撇清关系。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鉴于曾经的罪状太过于夺目，所以蔡健雅只要一发新作品，大家关注的焦点全放在了抄袭二字上，也是让人可以理解的。只是某些人不要连歌都不听就直接开喷，那就没有必要了。蔡健雅曾经那些抄袭作品肯定是跑不掉，但是不能一棍子打死。他的才华我们也不容忽视，他的确写了很多打动心灵直击灵魂的好歌。除去被质疑抄袭的作品，他的创作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嗓音也极具辨识度，在一众华语女生中也不是平庸之辈。金曲奖四封歌后的殊荣让他成功坐上了中国好歌曲的导师之座。要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刘欢、周华健、杨坤平起平坐的，咖位在才华有，这位才女天后的音乐生涯也算是一帆风顺。可就是抄袭这件事的暧昧态度，实在是败了不少的路人缘。就像小时候听过的故事《狼来了》中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最后说话毫无信服力。抄袭习惯了，无论多有才华都会被人不齿。对于蔡健雅，我的态度真的很复杂。一方面，她的音色和唱功确实很令人喜欢，但另一方面，某些歌曲选段别说抄袭，说他直接复制都不为过。走才女路子的歌手不少，陈绮贞、戴佩妮、范晓萱、王若琳，无论何时我们从来都不缺要唱功有唱功、要才华有才华、要想法有想法的歌手。但是既然已经决定要靠才华征服听众，就要排除一切被认为是抄袭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蔡健雅显然没有做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抵制抄袭，不是要否认某个人的才华，而是要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偷来的东西再好，始终不是自己的。靠作品出名是实力，靠抄袭作品出名真的不太光彩。我想蔡健雅也不希望自己名字的后面永远跟着音乐裁缝、汉化鬼才这样的标签吧。一个优秀的歌手应该知道要如何去爱惜自己的羽毛，好好写，好好唱，自己又不比谁差，真的犯不着去蹭别人的光环。对于优秀的好作品，相信大家是不会拒绝的，只要踏踏实实的搞创作，依然是一位好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

0: 说是抹到脸上以后又抗风又防冷。
1: 好的，
0: 阿来要看看他是几只鼻子几只眼睛。一夜过去相安无事，蓝小平问他有没有梦见美国佬。没有。欧阳云梅不无失望地说，阿来睡得太死了，什么也没有梦到。李桂兰开始也不敢用这个睡袋，但是一看人家欧阳云梅睡得很好很暖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钻了进去。不同之处在于他接连做了好几个梦，欧阳云梅、蓝小平和郑小丽都围过来问他梦见的是什么，有没有梦见美国佬，美国佬几只鼻子几只眼睛，到底长得什么样。李桂兰看了看他们，迷迷糊糊地说，俺感觉着这个人怎么有点像孙有壮呢。蓝小平一直没有用那个沾血的鸭绒睡袋，各种原因，除了忌讳之外，钻在这个睡觉的袋袋里他就没有办法织他的毛衣了。蓝小平在吉安用手掌丈量了欧阳云逸的肩宽体长，过江之后他就开始织这件蓝色的毛衣。毛线是他在曲阜孔子的家乡购买的，天蓝色的。在蓝小平的想象中，织一件毛衣费不了多大功夫，有个十天半月的就可以织完。可是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破坏了他的计划，手冻僵了，手指头肿得很厉害，以至于他没办法握住针线。他只能把手放在怀里暖一暖，缓过劲儿来再织。可是片刻之后又僵住了，他就又放在怀里暖，暖一暖，接着继续织。就这样织织停停，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几天过去，一件毛衣还没有织到三分之一。自从鸭绿江边的吉安分别以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欧阳云逸。在吉安的时候，欧阳云逸还戴着大盖帽，现在戴的是三块瓦的棉帽子，那时候他还穿着单薄的棉夹衣。现在好了，穿上了缴获的陆战队的兜头大衣。所谓兜头，是这个大衣的领子上面有一个罩子，防风防寒，还能遮雪挡雨，非常实用。眼镜还是那副眼镜，眼镜后面的双眸还是那样的秀气，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感觉的又有些什么变化。蓝小平仔细地看了看，发现欧阳云逸的脸庞比在吉安的时候消瘦了一些，眼镜上的水汽多了一些，天气极度严寒，口鼻腔呼出的气流凝结在冰冻的镜片上，就形成了一层水汽。所以欧阳云逸就会不时地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水汽。蓝小平还有一个重要发现，欧阳云逸并没有戴上他亲手编织的毛线手套。他有些不高兴，以为他弄丢了或是送给了别人。刚才还是文静的笑容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的毛线手套呢？他沉静地问欧阳云逸。这儿呢？欧阳云逸拍了拍自己的帆布挎包。哪儿？蓝小平探着头，他要看个清楚。欧阳云逸解开了挎包的系带，打开布帘，果然蓝色的毛线手套静静躺卧在土黄色的帆布挎包之中，与其放在一起的还有牙膏、牙刷、洗脸毛巾、搪瓷缸子的喝水杯以及一个手绢包包，看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蓝小平又笑了，还是那种文文静静的笑，期间多了一丝歉意，多了一层不好意思。他想，他刚才

0: 有点小肚鸡肠了，有点小家子气了。怎么能这样想欧阳云逸呢？怎么会想到欧阳云逸把他的毛线手套丢掉或是送给别人呢？他是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它，把它放在随身而带的挎包之中。珍藏着他亲手编织的毛线手套，不就等于珍藏着他自己吗？把他的毛线手套放在挎包之中，不就等于把他蓝小平放在了欧阳云逸的心里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1: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0: 风格是什么样的，
1: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0: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1: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0: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1: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2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嘛，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0: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1: 对对对，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0: 排。可以跳过。
1: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连上看电影排3个小时吧。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0: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1: 对，
0: 时间演出。
1: 那个、只有那个跃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0: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

0: 后来的盗哭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1: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0: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1: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
0: 嗯，
1: 就活动活他们都没有见过。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儿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1: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0: 路线比较长，对
1: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0: 对对对，
1: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嗯，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0: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1: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0: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1: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0: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1: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0: 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记者从宜昌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 8月17号晚 全省将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此次夜查聚焦三大重点， 一是电动自行车管理，严查高层民用建筑及自建房、三合一场所违规停放充电，集中停放场所防火分隔不到位，管理责任不落实及非法改装等问题。 二是人员密集场所、生命通道，重点检查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医药、医院、养老院、九小场所等疏通通道被占用堵塞， 消防车通道不畅，外窗铁栅栏封堵，以及消防救援窗口设置不规范等等问题。三是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消防管网供水、防消联勤机制及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等共性问题。以上消防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照夜查重点立刻开展自查自改，能够立刻整改的就例行立改，暂时无法整改的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并且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加强夜间值班巡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升自防自救能力，确保单位场所消防安全。
1: 楚超比赛火热进行的同时，宜昌打造多处第二观赛点，让精彩赛事走进商圈街头社区，推动楚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带火夜间经济。
2: 当晚，城区环球港、中南夜市、欧阳修公园、华翔商业中心等楚超第二观赛点现场人头攒动，众多球迷齐聚大屏幕前观看比赛直播，在星光天地商业街举行电子大屏实时直播楚超赛事，成为球迷专属的沉浸式观赛会客厅。不少市民自发聚集于此，大家紧盯屏幕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
1: 屏幕大一些，氛围也好一些，自己也会踢，然后也喜欢它，人家宜昌队踢的特别好，看现场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吧，就希望小孩子也能够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爱好。宜昌队加油！
2: 为让市民清凉舒适观赛，尽享观赛乐趣，星光天地商业街提前做好服务保障，堆放冰砖降温，全方位优化市民观赛体验。火热的足球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商圈带来实打实的客流。
3: 开球带来了蛮多的，卖面条、卖小吃的一些东西，在30%到50%这样子。
2: 每一场都没有错过直播，现场也安排了专人专岗来进行一个直播，现场也布置了一些娱乐的活动。目前宜昌全域多点布局楚超第二观赛现场，23个观赛点位覆盖宜都、之江、远安、五峰等多个县市，涵盖商圈广场、特色巷子、休闲街区、社区点位、特色门店等多元场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 依托23个楚超第二观赛现场，7个市集的368个摊位，实现市集销售额184万元，多点位观赛热潮累计带动商圈消费2180万元，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0: 当废弃之物遇见匠心巧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作为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宜昌用一场绿色艺术展给出了答案。废旧物料经过匠心雕琢，化生成了一件件展品，焕发出全新的艺术生命力。游客们打卡拍照，在创意中感受绿色生活的脉动。
4: 在紧邻长江的三峡江潼湾，一场别出心裁的绿色艺术展正在进行，数十件创意十足的艺术展品全都是用废旧物料手工制作而成，用塑料袋制作的稻旗随风摇曳，色彩斑斓，用矿泉水瓶拼接的彩虹装置晶莹透亮，用光盘铺就的时光长廊光影流转间满是回忆。
5: 渔民退捕上后留下的旧渔船也被改造成了精致的花坛，盛开的花朵仿佛在江风中诉说着长江的故事。当我看到那个水果筐子做的机器人的时候，也惊艳到了我，让我们感受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废弃垃圾，如果说我们多花点心思，我们可以将这些废弃物资变废为宝，变成一个很

0: 让人惊艳的艺术气息的装置。
1: 艺术展上，游客不仅能欣赏创意展品，还能亲手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用再生土壤亲手再下一株多肉，用果壳穿成风铃随风叮咚，用咖啡渣混合石膏做出别致的花瓶。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在动手间感受废弃物重生的惊喜。
2: 陌生的粘土，还有不用的咖啡渣，然后用了矿泉水瓶把它包起来，然后可以当花盆、花瓶啊，然后什么摆设品，这样可以用废掉的东西再重新利用，
3: 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美化环境的垃圾，这样可以减轻地球的负担。
1: 一场绿色艺术展不仅扮亮了长江岸线，更让生态环保从口号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的日常。从欣赏到动手，从理念到实践，市民游客在一次次创意体验中将无废生活的绿色种子带回家。
0: 三峡江豚湾是江豚栖息的美丽家园，我们在这里举办生态市民日活动，把废品通过手工改造变成漂亮的艺术装置，赋予新的意义。同时市民也可以体验变废为宝，把再生的美丽带回家，传递绿色生态的理念，共同绘就长江大保护的鲜活图景。
4: 今年的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当天，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开工活动在浙江市七星台站举行。本次开工项目总投资约8.5亿元，涵盖两艘省级的度假邮轮，一艘微度假�邮轮，一艘主题邮轮及一艘105米级的港口趸船。遵循着绿色低碳智能原则，邮轮都采用的是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与乘坐体验上实现了双重升级。此次开工的项目均由三峡文旅集团旗下三峡旅游集团投资建造及运营，其中第二批两艘省级的度假邮轮相比首批投运的长江型揽月、长江型极光，在功能布局、服务品质、科技赋能、绿色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用。直航宜昌至重庆经典航线引领内河高端邮轮发展。三峡旅游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叶勇介绍，此次开工的省级邮轮配备更大容量电池，续航能力更强，节能减排优势更加突出，设计全程贯穿休闲度假理念，外观更强调度假氛围，内部空间突出游客公共区域，力求提供更舒适、便捷、惬意的乘坐体验。微度假邮轮以在地文化加轻度假为核心，融合峡谷观景、文化演绎、品质餐饮和特色住宿，打造沉浸式体验，适配宜昌周边短途度假市场。主题邮轮创新外观与空间设计，主打全景江景视野，集成沉浸式演绎、移动餐饮和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服务宜昌滨江观光及两坝一峡核心航线。105米级的趸船将打通秭归港、新老港区水路联动通道，有效突破大型邮轮停靠泊位瓶颈，强化牟平港作为长江邮轮母港的枢纽地位。建造任务由宜昌成发集团旗下的新汇船舶承担。宜昌新汇船舶建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军表示，我市已经初步建立起绿色智能船舶全产业链，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从设计、生产组织到制造，全厂各部门将紧密协作，确保邮轮按期交付。项目建成投运以后，将会全面地完善三峡区域水上文旅配套体系，提升长江内河邮轮旅游品质，推动三峡旅游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助力打造世界内河邮轮产业高地。同时，项目将会深化邮轮及目的地发展模式，促进港产城融合，以特色邮轮经济赋能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接到了医保违规电话，又被上海警察盯上，还被警告不准联系本地公安，不能够告诉家人。宜昌的张奶奶接连着几天被骗子牵着走，将银行卡号、密码和87万元养老钱的信息和盘托出。关键时刻，老伴察觉到异常。

0: 行到派出所求助，民警和骗子抢时间在银行完成了紧急资金转移，为老人守住了养老钱。
1: 8月6号上午，市民张奶奶和老伴儿走进五家岗区公安分局万寿桥派出所，向办案民警当面致谢。就在前一天，他们刚从一场针对养老钱的精准诈骗里脱身。
2: 我们是诈骗流氓，
3: 我死之家我也找不着，我是上来派出所的。
1: 8月初，张奶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告知老人名下账户汇入了一笔23000元违规资金，需要查封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没过多久，一名自称上海公安的警察就微信联系上了张奶奶，称老人卷入一起全国重大案件。
4: 最后跟他说的是，他涉及一桩这个宜昌的扫黑案件，他的资金也涉及其中，需要他进行配合，转到指定的安全账户进行保管。
1: 随后几天，张奶奶接连接到对方电话，并要求她不能向宜昌公安求证，也不能告知家人，否则会被视作泄露国家机密，对其子女造成影响。所幸在关键时刻，张奶奶的老伴儿发现了异样，这才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3: 我说我怀疑你们那不是管理的，他依然是他有他们的王位的保护伞。
1: 张奶奶告知民警，她有2张银行卡，一张卡上有6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张卡上有80多万元的理财产品，已经将卡号和密码告知了对方。
2: 不是要他领卡号，领卡也不找我们，
5: 哪就说了，
2: 找我们了吗？
3: 都找我们了，
6: 一万密码告诉他们，
3: 都告诉了，
2: 密码已经告诉了吗？
1: 得知情况，民警迅速带着老人前往银行，所幸账户里的钱还没有被转走，民警立即协同银行工作人员将87万元的存款和理财产品进行了转移，
4: 对他的这个卡内余额还有保险和理财的金额进行了查询，确认当时还没有被转走，还留在银行卡内。我们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绿色通道快速为他重新办理了银行卡，让他的钱留存在安全账户之中。
1: 民警告诉记者，根据警方掌握的案例，不仅是存款，针对保险理财产品，不法分子同样能实施诈骗。
4: 是首先通过精神控制让受害人听从他们的指令，其次引导这个受害人到相应的银行，将自己不能取走的保险和理财产品向银行进行质押，带取同等数额甚至高于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数额的金钱，然后再把它转走。
7: 好在老人的老伴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民警也抢在骗子动手前完成了资金保全。这也提醒我们家里的长辈如果接到陌生电话后闭门不出，或躲着家人接电话，一定要多上前问一句。很多养老诈骗的漏洞恰恰就藏在怕麻烦子女的顾虑里。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依法查处重点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确保综合治理取得成效。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及各地的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且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根据介绍，攻坚太极操汲取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等传统的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过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要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政策。在持续加强煤炭稳产稳供方面，研究建立重点产煤省区协同生产机制，推动市场平稳运行，加强供需监测和生产调度，强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高效开展区域供给、区域互济、多能互补，提升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重点时段顶峰保供能力。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熊出没刷屏，如何从冲突到共生？近日，兴山现实版《熊出没》刷屏网络，一头黑熊十分钟内多次下山偷吃蜂蜜，顺走了风筒，上演了趣味又无奈的一幕。虽然农户的财产损失可以由保险理赔，但是保险兜底并不是生态治理的终极答案。绿水青山的真正价值是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奔赴，共生共赢。生态变好是城乡发展的底气，但是随之而来的野生动物扰民、作物损毁、财产受损等等问题也成为了基层治理的新考题。过去呢，群众因为野生动物致损，往往会面临损失自担的无奈局面。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落地普及是生态保护工作在民生视角下的补短板，用制度性补偿消解代价，让老百姓愿意护绿、主动守绿。但是不可否认，保险赔付终究是事后兜底，绝非根治问题的最优解。单次蜂蜜损失赔付的成本可控，可是如果黑熊下山、野猪毁田等等野生动物扰民成为了常态、高频次、大批量的理赔支出，无论是由财政兜底还是农户分摊，都会形成沉重的成本负担。究其根源，当前山林村落的防护设施薄弱，智能预警体系缺失，种养区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交错重叠，人兽隔离机制不完善等等短板，才是人兽冲突的核心症结。单纯依靠理赔止损难以治本。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闯祸及赔付的被动兜底，而是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治理。立足宜昌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治理思路，不妨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全面升级，因地制宜布设智能监测预警、物理隔离防护、分区种养管控等等设施，科学划分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群众生产区域，在森林中高空投放食物，从源头减少人兽偶遇、财产损耗。同时呢，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把黑熊下山、山林向好的生态 IP 转化为生态文旅特色种养的发展优势，让群众从良好生态中持续增收。生态向好是发展的底气，民生普惠是治理的初心。唯有跳出单一赔付的思维，以精细化前置防控降低冲突风险，以产业化价值转化释放生态红利，才能够真正实现生态有保护、民生有保障、发展有出路。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整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保持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间，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还有商圈的周边，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个别路口因为施工的原因，现在有些通行压力，来自10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能够看到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在川汉二路一直到西陵一路的这个方向呢，因为川汉路川汉一路的施工影响，会导致整个10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目前来看到呢，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您至少要等上3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而且稍后的时间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增加。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一下车辆缓行的路段。来自湖堤街的龙康路路口，现在在医院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各位耐心排队等待。另外一个来自城东大道上行的发展大道路口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大概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宜昌中心城区主干道路前，现在整体来看到还有一些路口的通行压力，有些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比如说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周一晚上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我是以为我新做了个片头呢，是吧？有小半个月了，这是 才见面啊、这个也
1: 很，咱俩也是差不多小半个月才见面了
0: ，对，所以说呢，这暑假的假期其实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孩子们的假期接近尾声，家长们最近一段时间陆陆续续的该休年假的，该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的，
1: 也都接近尾声了，
0: 对，也都开始回来慢慢的收心工作了。
1: 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当你一坐在这里，你就开始想大道理，
0: 那你看是吧？
1: 孩子们现在收心是不是收的有点早？
0: 还不收心呢，都已经17号了。
1: 8月17号，
0: 那孩子们留给你们学习的时，就是啊，写作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啊。也欢迎各位吧，咱们全新的一个星期了啊，也让一切一切的工作呢也都回归到正轨上面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回家路上把路上的通行情况

0: 在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随时分享，各位可以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是明天小雨，24到31度，后天中雨，23到31度、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前期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后期多云多阵性的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大部分地区多云，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所以提醒各位啊，明天开始呢又会有雨水光临，
0: 对
1: 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关注天气，另外出行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对，同时路上的出行提醒也要跟大家是第一时间呢要知晓一下，为了配合宜福高铁长江公路大桥的施工作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两段啊，一个是江城大道谭家河段，另外就是谭爱路宜福高铁项目部段，这两个路段会实施一个相应的交通管制。
1: 那么具体的一个管制的时间以及措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对，
1: 第一个呢，江城大道谭家河段呢是分两个阶段依次实施，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从8月20号一直到2026年10月5号，将会封闭江城大道谭家河段西向东，就是往宜都方向半幅道路施工，同段呢对向东向西往点军方向呢是半幅道路临时调整为双向通行。
0: 对啊，这是一个路段。另外一个第二个阶段呢要告诉大家是在10月6号，就是2026年10月6号到11月20号，这个第二阶段将会封闭江城大道谭家河段东向西往点军方向半幅道路施工，同段呢对向西向东，也就是往宜都的方向半幅道路临时调整为双向通行。
1: 第二个就是谭爱路啊，是从2026年8月20号一直到2026年11月7号，每天的晚上10点钟一直到次日的6点，夜间施工期间呢分段占用半幅道路作业，
0: 对，
1: 未施工车道呢实行左右交替通行，非施工路段道路是恢复正常通行的。
0: 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有相应道路出行需求和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个施工的封闭管理的时间和管控的措施。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进来来看一看，除了看我们两个之外，还可以看看在中间的这个鲍勃寻啊，
1: 他应该有名字吧？
0: 他叫鲍勃寻呢。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小名吗？
0: 问到我了。大家习惯很亲昵的叫他大娃，
1: 大娃，
0: 因为他大，
1: 一个最大，
0: 还有几个叫小娃。具体的各位想了解，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呢，大家可以直接点进来详细的来了解，或者呢想选购作为伴手礼送给你外地的朋友，其实也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

0: Yeah！
1: 我的声音，
2: 我的声音，
1: 你的风景，
2: 你的风景，
1: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和上一个时间段相比较而言呢，确实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绝大多数的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有序的。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滞留了，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在夷陵大道准备进入到国贸商圈停车场入口处，现在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路上有一些停留和排队等待。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至少队尾有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各位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在市民之家的门前啊，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另外一个在沿江大道的万达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也有排行了，队是排过了江海路，大家耐心等候一下。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还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是比较顺畅平稳有序可以通行。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呢在东山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也不算太大，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接近北山坡转盘这个路段上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候。相比较而言，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明显啊，这个有已经是2-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有一定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17:19，在周一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8月17号了、对，
2: 留给大家的时间都不太多了，是吧？
1: 是，假也休完了啊，然后孩子们的暑期呢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时候慢慢开始，家长要给孩子陆陆续续收心的工作要做起来了，比如说要开始按上学的时候来规划他的作息时间呢、
2: 对，你应该在路上就开始给你的孩子收心了吧？
1: 我呀，我自己心都还没收，我有什么资格收孩子的心啊？确实，因为怎么讲呢，就我不知道大家休年休假的时候出去玩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而言呢，可能是一种就是一种过渡，这种过渡呢，就是从开始刚一放假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应，慢慢适应到几天之后呢，突然间觉得已经适应到了放假的一个节奏了，
2: 结果又要上班
1: 了啊，就开始就是等你刚开始觉得，哎呀天哪，我这放假的这个状态真好，就像今天跟同事在一起回来之后
2: 交流
1: 的时候还在说哎呀去哪玩好不好玩，反正只要不上班都好。
2: 因为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状态松弛啊。
2: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上班基本上就是你休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休假的状态，
1: 休假不休假状态。
2: 我有事儿没事儿，我也万不得已才会给你发消息，
1: 找都找不到人。就是你的描述特别准确，说涛哥你一个休假就像人失踪了，
2: 对，以至于我们有些同事都不知道你休假了，
1: 以为我这样那怎么也见不到人，也没有个音讯，不知道以为我旷工了。就是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呢就是上班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个上班的工作状态。为什么要聊到上班呢？其实今天咱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到这个事儿，多多少少有点扎心了，老铁。有一个词儿，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叫做自费上班。自费上班
2: 什么意思？
1: 上班都是来挣钱的，对吧？人说自费上班就是讲的什么呢，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自己认为会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或者说呢改善自己工作环境的。再简单来说，比如说你觉得今天下午上班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精神疲惫，你会喝一杯咖啡。有的时候你可能
2: 那太多了，我们都是自费上班、
1: 哎对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你所上班的工作地位置就提供免费的停车，有时候你交停车
2: 费
1: 对吧？
2: 然后有一些同事呢还要在办公室布置一点花花草草，
1: 哎对，
2: 你就是我。
1: 还有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为了可能自己用键盘更舒服，更新一下，比如说又换上了机械键盘，
2: 换一个那个人体工学椅。
1: 我那个椅子你猜多少钱
2: 我到底是往多了猜好呢还是往少了猜好呢？
1: 你看你觉得多少钱。
2: 你那个你的椅子不是单位配的吗？
1: 不是，我自己配的。
2: 那单位的椅子呢？
1: 单位椅子在旁边，没看我旁边空一个位置，那是单位的椅子。我是
2: 三百块钱
1: 能买
2: 一个轱辘，
1: 那也不至于，300块钱能买小半个椅子啊。
2: 所以你看你就是真的是以台为家。
1: 对呀、
2: 以公司为家。
1: 因为我觉得当我坐在我这个人体人体工学椅上然后用上那个机械键盘之后啊，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工作动力特别满，
2: 就效率都高了。
1: 但是说实话
2: 是有吗？
1: 但说实话，进入到 AI 的元年，说2026年被定义为 AI 元年嘛，进入到今年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了。不少的打工人呢，除了工位的开销之外，还多了一笔，就是 AI 的会员订阅。
2: AI 会员订阅，
1: 这一点你问问齐飞就知道了。特别是用 AI 软件给你的办公效率得到很大提升，有一些是免费的，还有一部分它是需要你付费来完成的。
2: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些会员他需要几十块钱，你像你前段时间你休假的时候，齐飞跟我们聊过一个事儿，就是他会制作一个他所需要到的一个音频，
2: 短视频，
1: 对吧？他就是。一条就你给他投喂到一个指令之后他给你生成一条，如果你觉得不符合那要求你再设置每一条，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都是要出钱的，一条就大几十块钱，所以不能轻易找他设计。
2: 我的脑海当中三个问号，他现在是有什么工作是需要花这么多钱去做的？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如果你 AI 上使用少的，你比如说我们使用的 WPS、
2: 对，那个是要付费的，对吧？
1: 对吧？
2: 对吗？
1: 你也没付，反正是我付。
2: 对，我发现我的怎么那个账户是你陈涛的名字，
1: 因为是要出钱的。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再往前倒几年，像我们以前做
2: 视频网站，
1: 视频网站，
2: 对，
1: 做音乐节目需要下载音乐的歌曲网站，
2: 对，网易的会员，
1: 会员这些其实都是你、嗯、
2: 都属于自费上班，
1: 都是自费上班，
2: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呢，大家都说是上班来出来挣钱的，可是有很多网友发现呢，上班反而往外出钱，通勤的费用，
2: 嗯，
1: 吃饭的费用，
2: 嗯，
1: 办公的小物件，甚至人情社交，
2: 嗯，
1: 对吧？哎，好多好多，其实有些公司单位它是不予以报销的，自己来出钱的。
2: 对，公司会认为这是你自己的需求，
1: 对呀、啊，
2: 也不是公司对你的要求，
1: 强行要求是吧？你可以不开车来啊，你可以坐公交车，嗯、你可以走路来上班，是吧？所以今天朋友们扎心了啊，上班问问各位、嗯、你有哪些自掏腰包的隐形开销，
2: 哟，真的是灵魂拷问，特别适合星期一下班路上咱们来聊这个话题啊。
1: 是，然后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一些AI 的软件，现在 AI 软件我们暂时没有涉猎到，
2: 但是我们有一些我看看啊，
1: 嗯，音视频的软件，
2: 对，以前我们剪视频的时候、用那个剪映是不是也要付费啊？
1: 要会员呢？
2: 会员，对，
1: 现在你制作视频的剪映要会员呢，
2: 嗯，
1: 对吧？你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2: 美图秀秀，
1: 美图秀秀，哎呀妈呀，这下都是我自己的、会员呢，包括一些这个、啊、
2: 刚刚说的网易音乐
1: 啊，音频的网站呢、啊
2: 嗯，
1: 还有像吃的什么什么 WPS 啊，使用的，
2: 对，
1: 哎，这些
2: 就是日常要用的，
1: 嗯，然后少一点的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比如说飞锅提到的过早。是吧？223提到的每天一杯牛马咖啡，
2: 嗯
1: 啊，等等等等，
2: 这个也是必备的呀，
1: 嗯，也是必备的。
2: 是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嗯、
1: 对，
2: 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啊。
1: 对，我们也欢迎各位，你可以直接呢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你也同样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一边来看视频的直播，一边也可以来说说你每天现在在上班，还有哪些自己需要出钱来去自掏腰包的这些项目。
2: 嗯。

0: 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2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行缓慢，尤其是当接近到西陵一路的路口处啊，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特别是在国贸停车场入口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压力比较大的通行情况。另外就是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再就是宜陵大道这边啊，此刻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陵二路路口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了。过江方面，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不大，而宜陵长安大桥呢，此刻也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宜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现在有滞留，队尾是现在已经快要排过了万达路了。相反的方向呢，在沿江大道啊这边呢，则是从万达路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江海路路口。其他路段方面，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整体的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相对来说是非常畅通的。而城东大道在港澳路三院进出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也不算太大，基本上维持在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啊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啊，在东风路的门前现在红绿灯处这个队尾呢至少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另外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相较于早些时候依然需要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的时间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回家路上咱们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点35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看到大家留言之后，我感觉好像大家纷纷在诉苦，频频在吐槽。
3: 怎么说？
2: 因为我看啊，刚刚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你比如说笨鸟，笨鸟说公司的空调不给力，自己买的桌面静音小风扇，公司，然后这是一个啊，公司直饮水机烧不到100度的水，自己买了烧水壶，这些算不算？那算大功率啊。
3: 对，我刚想说能用吗？你这属于大功率。
2: 就是关于

0: 空调给不给力这件事呢，看怎么说，因为确实你要是赶上就是像前段时间就是宜昌那不是有段时间刚入夏特别热那段时间嘛，然后也确实你会感觉到整个空调，你比如说我们刚搬到三楼上去的时候确实也是感觉到这个空调啊制冷效果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哎，但是今年我的感觉就是比去年夏天
0: 对凉快多了，
1: 凉快多了，是因为
0: 空调效果好多了，
1: 是因为我们适应了吗？
0: 是不是因为人少了？
1: 适应环境了，人多了，
0: 人多了，
1: 对，
0: 是不是人多了？对，然后至于说公司指引机烧不到100度的水这个事儿呢，这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
1: 你是要煮泡面吗？
0: 这煮一定要搞
1: 100度的水，
0: 强迫症不到100度不行。
1: 来看一下啊。
0: 则说邮费算不算涛哥，
1: 大家如果说今天需要
0: 匿名
1: 的提前说好不好，
0: 给你们单位匿名，
1: 对啊。慧姐说交通费，那确实是啊，
0: 那没办法。
1: 云梦说吃早餐费啊，还有充电的这个充电动车费
0: 就是电动车费充电动车，我拿这个充电动车，充电动车是个什么玩意儿？
1: 你看，
0: 充电动车的费用，
1: 对我就没有想的是充电动车的费用。我说充电动车是什么？
0: 充电动车是这样的啊，
1: 就是我那个充电动车，对吧？好奇怪啊，
0: 人家那个充电动车，人家是两轮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两轮的，要是其他的一般来说的话，这种电动车充电。都没有，包括我们单位其实也是，都是你要自己出钱充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虽然我们上
1: 所以压根在我认为我就没有把这个纳入到自费上班的这个范畴里面。
0: 我觉得通勤的费用就算了，通勤的费用嘛，你上班对吧？这个东西是避免不了的。
1: 你看，还有小伙伴在我们超级会员群就说了，通勤呐、午餐呐、午餐也不能算在里面。午餐能算吗？
0: 你可以和我一样不吃。
1: 你这拉仇恨，你这样拉仇恨。
0: 你可以给
1: 办公，你看他跟我们一样啊，是办公软件的会员，特别是办公软件会员。
0: 哦，对对对，这一点支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支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种，你自己你自愿的。对吧？你自愿，你比如说我像这个
1: 说的好像你不上班你就
0: 不是
1: 是吧？你就不吃饭了。
0: 你 WPS，你可以像娜娜一样自己不出钱呢。你有
1: 同事的
0: 是吧？你有些为你负重前行的同事们，他们出钱就可以了。
1: 让我好好想一想，你有哪些事情是我为你负重前行了？
0: 你想，我让你想到明天你都想不出来。
1: 不可能，
0: 无非就是我休假的时候你上节目吗？
1: 那也没上两天，那你要感谢齐飞。
0: 他负重了，他前行了。
1: 再来啊，前天说了，油钱、停车费、跑腿费、电话费一大堆，每个月的工资啊都不知道是怎么用完的。
0: 然后浮光晒了一下，你看牛马累了，自己来杯咖啡。这种牛马咖啡。其实我这，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我看到的朋友提到的一点就是叫什么？就是社交的费用。就是那种人情关系、人情往来，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这点我觉得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不人情往来、
1: 你不社交，
0: 你不社交吗？
1: 不交朋友，
0: 你就不交朋友吗？
1: 也不做业务啊，
0: 你什么都不搞吗？
1: 你看小朋友他说了，业务招待费啊，他说电了不一定是能报销的，因为
0: 没办法，
1: 你是吧？你做业务，你可能会有一些招待费，就是招待的费用，但是这个业务不一定能。是吧？能成型？
0: 那这些真是没办法的。这些是没办法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志明说停车费、代驾费，停车费还好，代驾费太晚了，都好几十起步。荣说了，送出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费用。这种嘛，是吧？
1: 扶桑半日闲说，打印孩子试卷的也有吧？打印孩子试卷的这个应该不能归为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面，对吧？
0: 然后还有志明说，还有这个午休床的费用，那午休床
1: 这个午休床是算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吧，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其实说实话，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么一说起来的，你就会慢慢发现，哎呦，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发现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好像支出了很多？有这个额外的支出、隐形的消费在里面。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
1: 对，也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我们进群之后可以畅聊啊。
0: 哎，对对对 对
1: 各个群里面可以畅聊。
0: 是的。
1: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0: 对，都是可以的啊。不过其实说到了像我们日常的有一些你没有办法，也不能叫没有办法吧，你不仅仅是单位同事的关系维系，客户之间的关系维系，还有一些朋友之间的关系走动，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想是就是能够节省一点点费用啊，能够既花了小钱同时把大事又给办到了，我觉得呢精挑细选一份礼物才是真真正正你要做的考虑。
1: 我其实是有一个习惯的，我每次喜欢囤一些礼物。
0: 哎，好，
1: 我有的时候会囤一些礼物，你可能在一些做活动或者做促销的时候会把它先囤着，总有机会要送给合适的人。
0: 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没什么朋友。
1: 明白就好。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偏心爱心护手霜。
0: 嗯，
1: 等会我要打开看一下，
0: 看看究竟怎么个偏心。
1: 难道不是字儿打错了吗？它是那种标志性的爱心外观
0: 啊。
1: 对，它叫偏心爱心护手霜吗？真的吗，涛哥？
0: 这不是我打的。
1: 它的外观是那种精致又高级的，质感拉满，
0: 就圣罗兰的嘛。
1: 对，小巧便携的身形，轻松适配各种场景。
0: 对，而且这款呢，氛围感拉满的多效护肤好物呢，它也打破了单一的护肤局限，不仅仅可以来呵护你的双手、你的手肘啊、你的膝盖啊等等身体干燥部位都可以随心来涂抹。采用的是贴心式的按压设计，干净卫生，取量可控，你随时拿着它放进包包里啊，包括你放在办公室啊、梳妆台啊都非常 OK。通勤出行啊，哎，办公闲暇呀，以及睡前护肤啊，随时随地都能够开启你精致护理时刻。
1: 是的，
0: 多好。
1: 而且它是那种甄选的温柔护肤的成分，质地是清透软糯，细腻丝滑，把它抹上你的那个肌肤啊，轻轻的一抹它就马上能够吸收了。
0: 对，
1: 涂抹完肌肤之后呢，这个它也是那种清爽水润的这种质感。对，没有那种很黏腻的厚重的感觉，不会粘手，不沾衣物，
0: 多好。
1: 春夏秋冬使用起来都是那种舒适不负担的啊。
0: 嗯，你想啊，马上啊这立秋了之后，现在虽然说你感觉体感上还是处于一个夏天，但是秋天它真的哪天说来就来。像秋冬季节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是一年四季吧，我们讲护手霜它都是离不开的。你像办公室里面对吧，大家的这个
1: 起步两支吧备着
0: 对吧。哎，姐妹们，有的时候你涂上了之后，
1: 姐妹们
0: 涂上之后啊，呀呀，哪来的清新淡雅的茉莉花香啊，原来是从手上散发出来的护手霜的味道。
1: 我觉得你那个绿茶的味道也不错。
0: 对呀，真好。你哪里买的？1059主播甄选，你别买了，我明天送你一支吧。是吧？
1: 我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真的会这样互相的分享。
0: 对，是会分享的。
1: 对，办公室女生也多嘛。
0: 是的。
1: 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可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的专享券。
0: 是的。
1: 最高是399-30。
0: 嗯。
1: 然后在主页面礼盒礼袋专区就可以下单了。
0: 对，
1: 所以大家赶紧来先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
0: 没错，查看你的会员等级之后呢，哎，领取一定的优惠之后再来点击下载来购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你自己来用也好，还是作为生日啊节日礼物来送出去的这个护手霜也好，不管是从它品牌还是它的实用性上面，我觉得都是可以满足一个非常实用的又可以有面子的啊这样的一个多种需求啊，大家1059主播甄选在线点击购买吧。

0: 挑选，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很多路段现在已经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滞留拥堵。来自西单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选择西单二路快速路下行，不管是城市辅路还是下川通道入口这个位置呢，现在压力都不小啊。另外一个，此刻西单二路快速路上行啊，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有排行了，队尾一直是排过了科技高中，排到了智喜长大桥的沿江的桥面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选择西单二路快速路上行，选择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上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在路上呢有些拥堵。同样是过江，再来关注夷陵长大桥。此刻夷陵长大桥双向的通行压力不大，包括在下桥之后胜利三路北山坡转盘这个位置都是比较好走的。另外一个，此刻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过了环城北路，大家要耐心等候。同时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滞留的队尾也是排过了龙康路的门前。沿江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这边啊，在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万达路。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同样也是排过了万达路。再就是出城的沿江大道胜利一路路口现在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目前的通行压力进出城方面主要体现在了东风路这边啊，进城方向的东风路现在红绿灯至少有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而进出城双向4个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要耐心等候。甚至包括在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另外就是在合义路的金龙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啊，再就是金龙路路口啊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啊，中南二路的金龙路路口现在至少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就是合义路这边，此刻在田家炳中小学门前，就是合义路的金龙路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滞留的通行压力更进了一步，各位稍安勿躁。而发展大道这边，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几个路段的通行压力，首先是来自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另外一个，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的门前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中国石油加油站的这个门前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会儿。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5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今儿回家路上，咱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有关于这自费上班这件事儿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开销呢，它不能够算在是这种隐形开销之内。像我们提到的，你吃饭的费用。对吧？
10: 对，
8: 你通勤的费用，
10: 对，
8: 是吧？其实都、
10: 我们现在抛开刚刚说到的吃饭和通勤，对，通勤的费用，之后
8: 对，就是这种我们讲叫计划内支出的这种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说说看，
10: 还有人问你油费算不算，涛哥？
8: 油费，那油费也算的话，那电费也算，就是
10: 是，
8: 对吧？怎么讲呢？
10: 充电动车的费用也算
8: 是吧？就我刚刚提到了一点嘛，像通勤的费用。你可以选择不开车，你骑个共享单车呀，近一点的路你步行啊，
10: 其实都是可以的，
8: 对吧？你吃饭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带饭呢，对吧？你早上可以在家里做饭呢，其实这些我觉得其实它不能够完全意义上
10: 就是你不上班这些费用你也是要再支出的呀，
8: 不上班你就不吃了
10: 对，
8: 是吧？我觉得这些不太能够说得过去，
10: 就是说不过去。
8: 对，另外你像有些朋友提到的什么所谓的办公软件的费用啊，对吧？
10: 办公软件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它只不过让你的这个办公效率会更高。
8: 办公软件费用，
10: 哎，
8: 对，那倒是，
10: 是不是？
8: 那倒是，那倒是。
10: 你看罗先生说了，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在四群里面，他说的应该是 AI 吧？
8: AI 什么 credit。Credits
10: 他说自己买公司不报销。涛哥，你每次在节目里面说英文的时候，就是听起来也许你是对的那个发音啊，但就是有一种越听越你越不自信的感觉越听你越觉得你不自信
8: 说的我自己都不自信了。还有很多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咱们今天有关于回家路上说几句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随时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勤情况。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还有一点，除了 AI 的软件办公的软件之外，网盘。对吧？
10: 对，我的网盘是过期了，没再充费了。
8: 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叫什么呀，一些这个信息的传递，对吧？
10: 对，它需要存储
8: 、存储还差，主要是下载。你这就百度网盘你卡一打开，告诉你前面下特别快，后面要续费了，你否则一下就要下两天
10: 像通常这种情况呢，我就会向现实低头，我就充个费用。对，所以当有一段时间，就是齐飞在帮我整电脑的时候，他特别不理解我为什么会给那个杀毒软件充费用。
8: 但是你重点，你杀毒软件它没有起到它该有的作用啊，反而拖累了你电脑的网速度越来越慢。
10: 就当我每次要清理电脑的时候，它就会提醒我要续费，续费，这样我就可以什么帮助我清理内存。后来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使用电脑的习惯不太好啊，
8: 因为
10: 索性我现在就不太想使用它了。
8: 不用电脑了
10: 不太想用它，
8: 不用电脑办公了
10: 没充，反正这次没充费忍着在
8: 然后其实说到了，你看比如说有朋友说上班倒贴的，买键盘买鼠标桌面小风扇公司配的太难用，全是自己掏钱，还没有办法报销。说这我今天突然间想到了，我今天无意当中前两天吧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那个叫什么影视飓风。
10: 没有。
8: 影视飓风很有名嘛，就是网络上的那个一个博主，就是 Tim，就是去搜他就专门是演，就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影视飓风。然后他那个就说这个 Tim， 他当时他们公司里面有100多个员工
10: 吧。你刚刚说那个 Tim 就是说他们团队是吧
8: ？TIM 是个人的名字，可能是我的发音不准 ，Tim。然后
10: 继续，
8: 然后就是他们只要是每年的。因为人家是做影视短视频的嘛，制作的嘛。
10: 你现在怎么又怎么说中文都觉得不是特别自信的感觉了。
8: 然后就是每年只要是 iPhone 发布新品，他给每一个员工，包括实习的员工都备上。就是因为会包括一些视频的制作软件啊等等，只要是最新的，全都给他们配备上。因为就是 用吗？
10: 继续啊。然后呢？
8: 就是很让人羡慕啊。
10: 嗯，
8: 就这个，没别的。
10: 你想表达就是你非常羡慕他们。
8: 嗯，但是也进不去，反正也是说。也是说，你肯定是熟，只不过对于这个名字你不是特别了解而已。
10: 不是很了解。
8: 嗯，
10: 对。然后李牧一晒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还在热搜榜上，就说程序员正在集体自费上班。
8: 嗯，
10: 他说啊，知乎的热搜啊，说的就是我们呀，买 AI。
8: 买 AI， 对他们现在买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 token，T 什么肯？反正就是那玩意儿，就是那个我们前两天，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同志在那楼下还在讨论呢。
10: 上星你休假了？
8: 上星期的时候，
10: 嗯，
8: 我们在平台上还在讨论呢这个事儿来着。嗯，
10: 讨论什么？
8: 就是这个 token 啊，什么 token？ 我怎么觉得他们都比我说的准呢？几个老
10: 同志？那个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8: 就是跟 AI 有关系的吧？
10: 跟 AI 什么 AI？ 没事儿，我上个星期回来上班，我也是这样，话有点说不利索。还悠悠啊，

0: 拼命远唱，尽了心才算成长。
1: 我不怕输掉所谓辉煌，只怕回忆太短。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这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石宜高速公路起于石堰房县，止于宜昌五峰，是串联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清江跨廊、武陵源世界级文化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其中，兴山至长阳段全长72公里，途经。

0: 体4512个，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就业方面发放惠企利民资金超5.57亿元，创业担保贷款24.6亿元，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43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6501人。
1: 记者从夷陵区获悉，位于兴业一路与小鸭路交汇处的夷陵风貌宜商制造产业园项目正按节点有序推进，项目一期将于今年底全面交付。据了解，夷陵风貌宜商制造产业园总投资10亿元，一期聚焦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打造现代化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示范产业基地，目前已有6家企业达成意向签约。二期规划建设3.6万平方米重工厂房，计划今年9月全面开工，明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宜昌高铁北站产业园产业配套，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
0: 8月16号晚，宜昌市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锦绣家园专场活动在西宁区举行。活动现场，傣族群舞《彩云之南》、维吾尔族舞蹈《石榴花开》等节目轮番上演。知识问答环节，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一问一答中夯实民族团结法治共识。活动最后，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木脑纵歌欢快律动中并肩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该系列活动7月底启动，共举办3场，以文艺为桥，普法为基，让民族团结理念浸润人心。历经13轮酣战，楚超进入下半场收官阶段，8强席位之争更加白热化。这一轮多场赛事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只要中场哨声不响，一切皆有可能。一起来看今天的宜企砍楚超。
2: 首先来看宜昌对阵潜江的比赛，一开场双方就攻防激烈，前80分钟比分一直保持0-0，直到第85分钟转折出现了，宜昌东阳光队替补登场的20号荣子浩在禁区混战中撕开防线，一脚捅射球进了。第91分钟，55号樊孝斌再下一城，2-0锁定胜局。这场比赛除了球员风采可圈可点，宜昌队第12人的表现同样值得夸一夸。
3: 什么叫绝杆球迷？比赛完了，3500球迷全部都在，没有一个走的，这个叫铁杆球迷，知道吗？
2: 同样上演绝杀剧情的还有咸宁主场打襄阳，开场仅11分钟，咸宁队就连入2球，但顽强的襄阳队锲而不舍，一路追赶。在下半场第84分钟将比分扳平，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不，第88分钟，襄阳队再入一球，3-2，这让二追三、客场翻盘的剧本，让所有球迷直呼过瘾。实验武当队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也是悬念拉满，上半场实验队连下2城，却被鄂州队顽强追平。眼看双方将要握手言和，第83分钟实验队上演一记绝杀，最终3-2获胜。恩师主场对阵随州，上半场随州先拔头筹，一直保持领先优势的中场补时阶段，眼看比赛即将结束，第95分钟恩师队抓住定位球机会破门绝平，至此恩师小土豆队已经取得了4场平局。再看黄冈打仙桃，中场前10分钟黄冈祥云队仍是1-2落后仙桃黄鳝队，但在第85分钟黄冈祥云队46号球员陈子涵点球破门，将比分追平，最终这场比赛2-2握手言和，双方各取一分。同样是平局，黄石主场迎战孝感，交出了本轮比赛唯一的白卷，0-0。面对排名第2黄石，孝感客场顽强带走一分，成功稳住积分榜第8的位置。13轮战罢，17支队伍积分虽有差距，但逐梦没有先后，飞身扑救，全力突进，处处皆是足球独有的热血力量，期待每一支球队在余下的比赛当中砥砺前行，愈战愈勇。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合模式了，喜欢宅家。推荐给你看这一部影片呢，它是纯手绘的动画长片，来自15个国家125位画师65000帧油画全手工的绘制，每一帧都是直击心灵的体验。你可以通过第一视觉来走进艺术家梵高的生活。是的，我想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挚爱梵高》，走他曾经走过

吉他给你轻轻一拨，你会觉得这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它是为了纪念梵高。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同样是如此。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来自于影片《侧耳倾听》当中呢，主人公始终坚韧执着地抱有对美好事物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勇敢的心。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过。
1: 不必太沉重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句呢，台词先生送上，来自于影片《勇敢的心》。如果你是一个人宅家的话，那这个影片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你来回味了。夏雨有两部片子深得我心，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一部呢就是《独自等待》。而说到当中的音乐，确实是魔性啊，像这首歌听过之后真的只想葛优躺。哎，这首歌我们来听花儿乐队的《懒》，它是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

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蓝》，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有点闹，可是我也还是很喜欢。这个大张伟同学他早年组乐队时候的一些小视频，太好玩了。你看似肤浅的大张伟，有你不懂的深刻呢。《独自等待》这部影片呢，我们继续说回来，很好看。不管你看多少次，尤其是它的基调是很暖，对于一些镜头呢，它的整个交代是如何的，就体现了导演武世贤的一种细腻吧。尤其台词没有废话，很出色，很有效果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又跟观众讲清楚了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影片是在下雨的旁白当中进行的，而其中的音乐呢相当的出色，比如说有选的比较流行的那个年代怎么用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他还选择了民谣啊 pop 这些就是节奏很明快的歌了。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是我自己的私人珍藏，很喜欢的一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说到花儿乐队没怎么推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我要你》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也想不到任素汐会在这首歌里面也这样的方式来登场啊！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开心麻花团队呢，这几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牛了，几乎是渗透到了娱乐市场各个角落，包括电影的话呢更是不在话下，观众还非常的买单。从剧场到大荧幕有好几部影片，比如说这一部怪诞的电影《驴得水》，名字够奇怪吧，除了名字怪之外呢，剧情也有点怪，但是却有着极佳的口碑，一直到现在的豆瓣上评分也是非常高。而这么怪这么有内心震撼力冲击力的影片，他却选择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插曲和《我要你》。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后来任素汐跟老狼的合作。说到清新啊，让我想到就是周冬雨了。27岁的周冬雨演了一个高中生，完全不违和哎。那你还记得她的成名作吗？当年可是以谋女郎出道的，在张艺谋的代表电影《山楂树》当中呢，周冬雨是饰演了静秋这个角色而一举成名。我们看到了静秋和老三的凄美爱情，当然也记住了来自影片的主题曲《山楂树》。其实歌曲是有原型的，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拉尔的花秋树》。我们来听常石磊的演唱。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更想听听歌，不太怎么说影片，当然这些影片呢大家也是很熟悉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毛不易的无问呢，就是来自于影片无问西东。一连两首，一个是常石磊，一个是毛不易，我很喜欢他们，因为呢他们写的歌从来都不是为了去赢得你的喜欢。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向你推荐小毛老师的日记，长达43分钟，他的一份音乐日记。听他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一边运动一边听，你可以一边选择入睡一边听，或者是散步什么之类都可以。推荐你来听听看毛老师的43分钟音乐长日记，好吗？接下来呢要放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叫做《还好有你》，也是笑中有泪的一段故事和笑中有泪的一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0: 听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4: 在沙发，
5: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人际关系处理不了，还有一些门槛迈不过去，这些情况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视线变窄了，或者我们应对事物的方式略微有一点点的单一。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人生练习，聚焦于对抗简单判断，拒绝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提升认知复杂度。怎么做呢？以下这7个人生练习可以试一试。学会就事论事，不从简单的价值维度上看待一个人。延迟判断练习，为自己不喜欢的观点辩护，区分事实、感受和叙事。主动承认我可能错了，拥抱无法解决的问题。这7个人生练习，每周尝试1-2项，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人生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1: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0: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霸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1: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0: 对
1: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0: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
1: 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0: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骑又闲。
2: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1: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0: 哦，
1: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0: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包括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他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了之后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就很真诚。
1: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0: 敦煌的。
1: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0: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就是我们在那儿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1: 敦煌的杏儿
2: 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

0: 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姓儿，我们都管它叫姓儿或者山姓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姓儿，确实是不一般。
1: 嗯，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2: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姓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1: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2: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1: 对，高铁。
2: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1: 没有，
2: 包车。
1: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2: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1: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2: 对，
1: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2: 如果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1: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2: 天哪，
1: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3: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4: 对。
3: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4: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3: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
4: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3: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4: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3: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4: 在结婚的前2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3: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4: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3: 是个男孩。
4: 对。
3: 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4: 结婚之后2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3: 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4: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

0: 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将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1: 哦，
0: 一声不吭，
1: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0: 对
1: 啊，那这种情况之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吧？
0: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1: 哦，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0: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1: 嗯。哎，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0: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他、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才能到深夜才能回家。
1: 哦，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啊，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0: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1: 嗯，
0: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1: 哦，是一个女孩子。
0: 啊、对、
1: 嗯，
0: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1: 嗯，
0: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位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1: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0: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
1: 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0: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1: 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0: 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1: 嗯，
0: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1: 嗯
0: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1: 嗯，
0: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1: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0: 是。
1: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0: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
1: 啊、
0: 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
1: 哦，
0: 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1: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0: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1: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0: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1: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0: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1: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嗯，
0: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 他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
1: 嗯，
0: 所以说最后的话，他跟李秀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1: 嗯，哦，哎，那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0: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1: 哦，他一直不承认。
0: 对。
1: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0: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1: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0: 十万。
1: 十万。
0: 对。
1: 那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0: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1: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0: 孩子应该是两岁。
1: 两岁左右。嗯，好，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0: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1: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0: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1: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0: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1: 嗯，
0: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1: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那孩子呢？
0: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1: 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0: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嗯，
0: 本案呢，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美，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1: 哦，
0: 这是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1: 嗯，
0: 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
1: 嗯，
0: 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嗯，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啊，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0: 对，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1: 嗯嗯，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嗯，
0: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1: 嗯，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0: 对。
1: 嗯，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0: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
1: 哦，
0: 他们之间有 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哦。

0: 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他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1: 哦，是这样的。
0: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李秀梅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1: 对，
0: 这些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1: 哦，但是比如说哈，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呀，是吧？啊，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是吧？
0: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 啊。
1: 对呀、
0: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1: 这是一方面哈。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
0: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1: 对，就是从目前的这

0: 欢迎。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开始学会删繁就简，简单的生活会给你带来简单的快乐，烦恼少一点，快乐多一点，努力挣钱，快乐生活，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身体健康，这就已经十分的富有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告五人乐队《黑夜狂奔》。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知乎上有人提问，蔡健雅在华语乐坛是什么水平？一些网友的回答反映了不少现实。有人说，抄袭大师，说什么创作能力，出道至今唱的歌，包括写给别人的歌，都是抄来的，还差不多，只不过还没被大众发现而已。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

0: 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除此之外，有人说蔡健雅的唱功也有了质的飞跃，中和了沙哑慵懒的嗓音，婉转的音调带了几分俏皮和洒脱。总的来说，这次的歌不错，但是后面会不会再被网友扒出和哪首歌相似，这就不好说了。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随便发一首歌都有人怀疑是不是抄袭的，这说明蔡健雅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已经定型了。但凡蔡健雅聪明一点，应该都不会再敢碰瓷任何歌曲了。只是让人比较惋惜的是，这么有个性的嗓音，实力也是可圈可点的歌手，怎么就想不开走歪路子去抄袭了呢？这不是自毁前程吗？看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反驳，你一直抄袭抄袭的挂在嘴边，有证据吗？还别说，真的有证据，而且不止一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网上有不少人做了各种关于蔡健雅歌曲的扒谱视频和对比片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一搜一个准，准到只要听力没问题的人就能很快听出两首歌曲的相似之处的程度，准到就连歌迷也没有办法去为偶像辩论，只能躺好接受挨打的程度。比方说，有一位歌迷说，一直以为蔡健雅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很是仰慕，特别喜欢她的越来越不懂。不过偶然的一次发现，她的歌竟然是抄袭 Got Have You， 有人听过吗？两首歌的旋律很明显不是巧合，谁能替我解答蔡健雅是否真的抄袭了？我看了一下两首歌曲的词曲制作人，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曲，所以翻唱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人说，我是蔡健雅的歌迷，听了很多年，但是我要说，这的确是抄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一位极具才华的创作女歌手，但是也因为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而被贴上了抄袭的标签。更搞笑的是，有人把热门歌曲《红色高跟鞋》与 The Whippies Take It From Me 做了对比，就连歌词都是神同步。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蔡健雅抄袭闹得最凶的那一次，应该是几年前的那一首《半途》。有人指出他抄袭了 Taylor 的《Safe and Sound》。网友将这两首歌放在不同的声道，戴上耳机听，这两首歌竟然完美的重合了。之前扒出大热歌曲和 The Weepies 的不少歌曲旋律撞车，但是由于这个乐队是比较小众的，国内粉丝也非常少，所以并没有在舆论上激起什么水花。但是 Taylor Swift 这么大热的歌手都敢碰瓷，蔡健雅还真是头铁。于是这件事也造成了两方粉丝的骂战。 Taylor 的粉丝表示耳朵不会骗人，这一听就是抄袭啊。有粉丝说，不是说整首歌一模一样，但是2分52秒开始的第一段重合度确实很高，已经给人听到这一段第一反应就想到 Safe and Sound 的地步了。第二个，蔡健雅的粉丝也不要骂美粉不讲道理，先听一下 Safe and Sound 再说，我相信你的耳朵不会欺骗您。蔡健雅的粉丝则反驳，这几个简单的音根本没有必要抄。这首是蔡健雅的《半途》。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对此，蔡健雅也曾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她说，一醒来看微博被热情的网友下的标题震到，真的很踊跃。来，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抄袭不抄袭，我想是每个创作人其中最大的噩梦。写了20多年的歌，几百首，但不曾算过，一路来难免会有一些难忘被质疑的作品。关于红色高跟鞋和越来越不懂，他说，那时常听 The Whippies， 但是在写歌的当下真的没有在想我要抄袭，而是自然即兴写了关于高跟鞋的故事和对爱情的越来越不懂，也没有想过会被指责，但是也怪自己当时想得很单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该怎么办呢？歌也发表了，我还是很爱这些歌，也对他们负责任，造成当时的风暴，也跟 The Whippies 联络上，解释当时的情况并非故意或恶意，他们也谅解了，所以创作者对创作者的尊重，我至少有负责，大家就不用再生气，若还是让你们不舒服，请不要听，听让你们舒服的歌，那是最重要的。至于半途桥段的5个音的旋律，我只能苦笑，我创作每一首歌就是那一瞬间的灵感一气呵成，是否像这首那首，相信我，我这个中年老女人真的没有办法去翻全世界的歌做比对，遇到瓶颈就去烤个甜点，若真的要一直苦恼，这样没有效率，也失去了写歌的乐趣和意义，我只能靠当下的灵感写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歌迷的音乐，希望这是不被质疑的。但是也有乐评人说，这个回应还不如闭嘴，看完更让人生气了。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反正歌已经发表了，你能拿我怎么办？第二，你们要是觉得抄袭就别听，别给自己添堵，更别找我麻烦。第三，希望大家关注歌曲本身，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别总是揪着抄袭。反正这篇回应我没有看出任何诚意，通篇都是在为自己辩解，特别是那一句抄袭我不敢，不认同，也不需要，极力的撇清关系。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因为抄袭而被骂翻的歌手，她是最可惜的一个。鉴于曾经的罪状太过于夺目，所以蔡健雅只要一发新作品，大家关注的焦点全放在了抄袭二字上，也是让人可以理解的。只是某些人不要连歌都不听就直接开喷，那就没有必要了。蔡健雅曾经那些抄袭作品肯定是跑不掉，但是不能一棍子打死。他的才华我们也不容忽视，他的确写了很多打动心灵直击灵魂的好歌。除去被质疑抄袭的作品，他的创作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嗓音也极具辨识度，在一众华语女生中也不是平庸之辈。金曲奖四封歌后的殊荣让他成功坐上了中国好歌曲的导师之座。要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刘欢、周华健、杨坤平起平坐的，咖位在才华有，这位才女天后的音乐生涯也算是一帆风顺。可就是抄袭这件事的暧昧态度，实在是败了不少的路人缘。就像小时候听过的故事《狼来了》中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最后说话毫无信服力。抄袭习惯了，无论多有才华都会被人不齿。对于蔡健雅，我的态度真的很复杂。一方面，她的音色和唱功确实很令人喜欢，但另一方面，某些歌曲选段别说抄袭，说他直接复制都不为过。走才女路子的歌手不少，陈绮贞、戴佩妮、范晓萱、王若琳，无论何时我们从来都不缺要唱功有唱功、要才华有才华、要想法有想法的歌手。但是既然已经决定要靠才华征服听众，就要排除一切被认为是抄袭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蔡健雅显然没有做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好的人呢，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而深爱我们才会有更好的体会去理解他们的美好。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但至少可以决定的是自己。当你决定要变成一个美好的人，你已经跟宇宙美好的一切相交接，然后你的世界呢，又会多靠近美好一点点，是不是很绕？但确实是如此。所以保持一颗初心，保持一颗美好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吧。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因为你的美好而变得更美好。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呢是她的第二首代表作，第一首是99年的《约定》，第二首大概就是00年的这首歌吧。两首歌见证了周蕙最好的事业时期，当然在很多人都以为周蕙从此销声匿迹的时候，近几年她又悄然回归，发了一张类似于发烧碟的翻唱专辑，也开始在综艺的荧幕上曝光自己。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首歌来听刘惜君《时光慢旅》。《时光慢旅》这首歌是电视剧《小欢喜》的主题曲。之前刘惜君在《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自曝了，因为生病导致失声三年。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感冒，但是没想到半年、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好，就这样度过了很困难的漫长三年。途中呢，也是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去治疗，但是都没有太好的消息。每逢困难他就想放弃，但最终都是鼓舞自己。心疼惜君三分钟。其实每个歌手背后都在默默付出太多，这都是我们这些观众和听众不为所知的。作为一位听众，我们尊重且珍惜每个用生命唱歌的人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宇宙人乐队的《往前》。这个乐队呢，其实在没有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太多关注过，甚至不认识他们。并且乐队的夏天，他们也没有说太多的露出，在第一轮的筛选之后，他们就出局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音乐不好，宇宙人他们的音乐性其实还不错，只是说很多人认为和新裤子啊、刺猬这些重型的摇滚乐队相比，他们还是相对的流行了一些。听上去其实如果要用专业术语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风格，那就是以电音放克为基础的流行摇滚乐吧，有点混搭，音乐听起来不重，但是很好听。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我爱的人》。零一年他已经发过三张专辑，但却也面临了事业的低谷期。他也在那个时期说，之后不想再唱歌了，公司觉得如果放弃会太可惜，于是对他的音乐事业进行了一番抢救，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决定让他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后来周杰伦拯救了他，特意为他写了这首《我爱的人》，让小春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定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关于这首歌呢，是林宥嘉翻唱自李泉的作品。不同于90年代，当时李泉他的风格呢是不同于大众流行的感觉，他的一贯作风是结合他擅长的古典和流行交错。擅长钢琴弹奏的他呢，理所当然在编曲当中是会经常的融入到非常精彩的钢琴伴奏，而这首《走钢索的人》呢就是代表作之一。当然如果你听歌的感觉是倾向于感受型，你可以去听听李泉的这首歌的现场，你会发现每一次现场他唱的都不一样，包括停顿留白还有旋律的转换和一些即兴的东西，还有他的微表情，次次都有惊喜。而每次摄像大哥都很给力，都会给到李泉特写，大概也是抓住了他的特点吧。今天来听到的不是李泉的版本，而是李泉非常认可的林宥嘉的翻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是她91年发行的专辑《平凡》当中的一首。黄韵玲算是华语女歌手当中论创作才华来说非常拔尖的一位，不过她非常低调。86年签约滚石唱片之后发了自己的专辑，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力于其他歌手的唱片制作上。后来92年离开滚石，和一帮朋友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不过创业路上并不顺利，后来因为资金的问题还选择了回到台前，于是便看到了黄韵玲当主持，黄韵玲当评委。最受关注的大概就是他捧红了杨宗纬、林宥嘉的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吧。那一期节目当中，七期的评委席上都有黄韵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你说我听着呢》。很多人记住吴克群的歌大概是什么《大舌头》啊、《将军令》这些，于是也有很多网友发问说吴克群最近都在做什么呢？其实这些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拍戏啊、当导演、做演员、做公益，他其实并没有远离娱乐圈，还在继续做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想接下来他还是会发专辑、发新单的，歌迷们敬请放心。

继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阿桑的《叶子》。阿桑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当年陈小娟在为阿桑配唱这首歌的时候，很高兴地对阿桑说，以往我的作品被一线歌手唱红，我的成就感都还没有大，因为歌手本身就红，但《叶子》这首歌是他非常喜欢的，竟然被一个新人唱红，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当然了，这首歌也是作为当时一部偶像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曲，来听《叶子》。

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恶衣俱乐部。

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0: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
1: 及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 19.2%， 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

0: 即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5: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